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还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来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天气真烧热呢。拜六礼拜七两天哦，依然拢感觉外口哦，日头出炎的，啊室内呢就热热。这天气啊，真啊烧热是真正的，是真正啊，唔是假的啦吼。啊，但是无法度啊，天气就是这呢啊烧热，全世界哦，因为啊，这个气候啊，极端气候啦。啊，整个地球环境的变化啦，所以呢，荷兰哦，感觉就是哦，冻得热哦，在澳洲、欧洲，嘛时间热到唔知人啦。啊，日本哦，因为诶熊本地震，啊，听伊讲哦，地动了后哦，因迄搭遐日本遐呢，更加热。有、这个这个地动甲天气啊，都有关系哦，啊，咱来讲哦，这个白海豚这个风台啊，伊哦今仔日的位置哦，今仔日下早八点的位置哈、哦，在北纬 24.3 度，东经 148.4 度哦。哎、啊，这个风台呢，即马看起来哈、哦，伊啊就是行平啦，平啦，向西边平平的行哈。啊，伊即马行差不多拜四，这个拜四哈、哦，拜五影响到奥克纳瓦。Okinawa 哦，啊，伊这个按 Okinawa 呀，过去是这礼拜四的代志，对咱台湾哦，看开，小块影响着，会影响着，因为哦，伊个暴风圈啊，伊啊个在细，啊个在增加，啊个在变大当中哦，那是讲拢无。这位置都无变哦，就安尼乖乖啊行，伊个暴风圈嘛会。地大，嘛会影响到咱北部、东北部所在吼。所以现在国家诶气象单位诶，拢哦，看开，拢看拜四、拜五开始影响到亚洲这边诶，即奥克纳瓦加甲台湾呐，即太平洋那边吼，遐咧较少即小岛吼，我就是咧西太平洋这边啊，菲律宾啊、台湾呐、吼，啊个有。日本哦，这一连串的环太平洋岛屿哦，啊个太平洋国家出来一点嘛，差不多都拢无岛无陆地啊，所以这个风台一直啊，更无受到影响，所以呢，愈更愈大，无被陆地，无被群山迫害啊、啊，这个风台按拜四开始挖进亚洲这边的国家，拜四，伊确实拜四啊，挖进啊日本啊，哈啊个有呢台湾这边啦啊，啊影响啊，影响到后礼拜哦、啊，这礼拜拜四拜五开始影响到后礼拜啊，啊气象专家啊在讲吼，咱个是爱情注意啊，已经预期。拜四开始啦，吼，即礼拜拜四开始有影响着。啊，今仔日明仔载即两天吼，咱即大家呢，赶快接收来，接收来吼。可能看有迄低渐准好无？看有迄落迄西北雨，低渐准好吼。反正拜六甲礼拜拢无落着西北雨，啊，所以讲室内吼就湿热嘞吼。拜三，山区比较较有落西北雨的机会吼。反正规礼拜吼，天气拢正常热。哦，拢正常热啦，主要就是看有啊、哦，这个西北雨看是不是会当落一下啊，降温一下啊。啊，拜六咱台湾这边呢，开始就会受到白海豚这个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啊。哦，拜四拜五开始影响到日本奥克纳瓦，拜六就来到咱台湾这边啊。哈、哦，礼拜。啊、哦，这礼拜开始啊、哦，开始也都影响啊啦。啊，这个风台行的速度无紧啊，所以呢，到后礼拜哈、哦，后礼拜啊，阿哥有影响着。后礼拜呢，伊就哈、哦、影响着韩国，速度无紧、哦，慢慢行，慢慢啦得更得走啊。啊，咱赶快哈，就是爱好好再做一个啊哈。咱的这防台准备哦，这阵嘛拢是啊，防台的季节啊，防台的季节哦，都这阵嘛啦，

0: 这首歌是黄丽玲唱的《心肝如苍苍》，乱糟糟如苍苍，可能拢讲意思啦，国语拢叫做乱糟糟。
1: 听众朋友，咱即摆吼，那是啊，咱去菜市啊吼，咱看的蔬菜啊，你是不是来想讲哦？这个买一个啊吼，迄种这个太营养啊，其实蔬菜拢就营养的啦吼。啊，人在讲哦，十字花科的蔬菜哈，内底含有着丰富的萝卜硫素哈，啊，这萝卜硫素哈，讲啊抗氧化功能很好，啊，佮有抗癌的作用，啊，十字花。

所在呢，伊阿嘛要接接的介绍啦吼，十字花科的所在啊，参像哦，青花吼，就是绿色的花菜吼，啊是呢，这个豹子甘蓝、高丽菜、羽衣甘蓝、芝麻叶吼，这种叫做。十字花科的蔬菜啊，啊，进前伊阿嘛，咱咧听种朋友讲，十字花科的蔬菜吼，咱要煮进前咧，你先吼来放啊，上好是放一下超过30分钟啊，30分钟嘛，伊咧，放一下30分钟吼，会当互伊咧，即、這个萝卜流素吼形成哦，会当增加2倍，就是来到3倍啊。所以就是讲，你洗好，洗好是不是爱切啊？切开了后哈，你就这个来放啊，放只30分钟啦哈。安尼呢，伊个即个萝卜流素哈，会较济啊。啊，有一项个大型个研究讲哦，萝卜流素哈有真。好，真好诶！抗氧化加抗发炎诶作用，会当帮助身体哦对抗自由基，会当降低啊真侪种癌症加慢性病发作诶风险哦。啊，这个这个萝卜流素哈，上侪都是十字花科诶蔬菜啊。啊，拄则咱都讲啊，这十字花科诶蔬菜上容易买到诶啊，都、就是哦花菜、青花、白花。吼、哦，啊是高丽菜，高丽菜嘛是呀、啊，高丽菜嘛是十字花科诶，即个蔬菜啦，吼、哦，啊个有吼、哦，就是讲咱咧煮即、這个蔬菜啊，哦，尤其是参像咧十字花科诶蔬菜咧，人有啊研究讲吼、哦，你温度卖上悬啦，吼、哦，温度超过70度吼、哦，十字花科蔬菜内底芥子酶。好，这种活性的加速，哈、哦，也活性都会快速的崩起，快速崩无起啦，哈、哦。啊，那是讲这十字花科的蔬菜，你若在煮较久，哈、哦，伊的营养啊，卖流失，哈、哦。啊，所以呢，你若是哦煮上久，哈、哦，上高温容易破坏掉啊，伊的加速容易吼、哦，和伊的营养素流失，哈、哦。啊，所以讲吼，咱诶爱用较好诶煮即个十字花科蔬菜诶方式啊，像即高丽菜啊吼，青花、白花啊，哦，即拢是啊十字花科诶蔬菜啊。啊，咱要安那来煮即个十字花科诶蔬菜哦，讲诶会较营养呢啊，就是讲你吼、哦、将迄十字花科诶蔬菜来切开啊，搁再放一个啊。放一下30分左右哈，再来煮哈。啊，要安那煮呢？用炊上好哈，用炊啊。放在这个鼎内底吼，来炊，炊3到4分钟就好，炊3分钟久到4分钟久就好哈。啊，你呢？伊哦，就是上营养啦哈。这个营养专家讲吼，十字花科的蔬菜哈。你试看卖啊，先来切开，会当来切开油也不要紧，吼、哦，啊，放30分钟，然后干嘞吹一下，吹3分钟久到4分钟久，啊，吹3分钟久到4分钟久的吹法就是最滚啊，好、哦，最滚啊，甲下落去，3分钟久到4分钟久就提出来，就提出来吃，哈、哦，啊，迄、那个时阵吹3分钟久到4分钟久，哈、哦，迄、那个时阵的蔬菜啊，佫真青真脆，哈、哦，这是呢上一档，哈、哦，保留着营养素的煮食的方式，啊，啊嘛，啊，佫有一种就是讲啊，快炒，啊、哦，用啊，无讲介大的火啦，哈、哦，啊，一点啊油啊，快速来炒一下，啊，炒的时间嘛是3-4分钟啦，哦，快速来炒，啊你。对因为啦喔啊唔过喔咱的这个长辈都会讲啊我都无喙齿啊喙齿歹啊吼嘛不要紧诶伊还有看过吼人迄青花啊喔带切个幼幼幼喔切个幼幼幼喔啊你呢你吹啊吼啊是讲要杀呢拢足方便呢足紧呢喔切个幼幼幼啊那个呢那咱的食的米进来这伊就足紧食啊哦，你都免烦恼讲爱吹真久吼，吹甲会烂啊，甲会薄会发，你得切个幼幼吼，啊，放放三。

先切落幼幼，啊，放三十分，放三十分钟，甲下落去吹，三分钟久，四分钟久啊，一丝啦，安尼就好食，哈，安尼就会当食，因为呢切幼幼，所以呢剥较容易剥，哦，袂剥甲真甜。

0: 蔡义德甲张荣荣合唱的歌《情咪咪》。
1: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的。公司有醋橄榄油，啊个葵花油、醋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醋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一千 CC。580块，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而且会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厨房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五罐2900块。五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块。有三罐袋啊，另外搁装喺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

0: 波咧，意大利观众进口入来，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风一箱2900块，都有三组，有三组西瓜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1: 听众朋友，那是讲你起码阿哥在烦恼，阿哥在担心，错跟他有的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在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之前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即马开始在卖啊。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买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好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煎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即款呢，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伫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伊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诶帮助啦。咱即款呢，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不止讲，好咱在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炒，拢会用的哦。咱即款的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诶，遮尼啊悬啊，而且即款的葵花油。内底啊，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这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未变质，厨房嘛未有油烟，厨房未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1980块，1980块，8罐。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会当询问，会当订哦，感谢你。

热天应采较俗。啊，真侪人讲哦，应采吼，会解药啊，哦，解药啊，就是讲你那是食中药诶，迄中医师会讲哦，你应采较卖食咧，伊也是唔知影吼，为啥物啊？这个未使食应采啦，就是讲你伫食中药，较卖食应采，伊也是。唔知影为啥物袂动个啦，但是呀、啊，过两工啊，伊安哦去来找看卖啊，看有啥物个答案，还是讲等下伊安哦有闲个时阵啊，过来过去来找这个啥物原因啊，讲应采袂当食，但是吼、哦，咱啊一般咱啊无去禁开个人哦，应采是真好，伫热天伫食个蔬菜，因为呢应采伫热天大出哈，啊应采吼含有着纤维质。钾、钙、哦，钙哦，应采有钙质哦，啊，佮有真侪种诶植化素，哈、哦，讲会当诶清热解毒，会当改善便秘，啊，即、這个应采诶含诶即个钙质诶量哦，钙质，哦，你若食较侪哦，有可能比牛奶佫较侪，啊，啊，佮应采会当啊，佮心脏佮胃肠啊，哈、哦，啊，但是呢，你莫讲哦，钙。有诶，高钙诶食物到底食吼？因为呢，即、這个食诶个较济哦，即、這个钙质诶物件吼，就是讲，即、這个因为啊，应采内底所含有诶草酸吼、哦，容易呢甲高钙诶食物结合，变做草酸钙啊。应采内底有草酸吼、哦，是因为伊有草酸这个成分啦，哦、所以呢，这个含有着钙质的物件呢，哦，伊呢都比较较容易吼、哦、结合到顶，哦，结合到顶，比较草酸钙啊，啊，草酸钙咱的体质呢较差，较无容易排出吼、哦，这个粪便的人吼、哦，较容易啊，结石的人哦，都较容易啊，迄、那个结石啊，掉在身躯内底啊，结石啊变较大吼、哦。这个应采伊的好处吼、哦，因为伊俗嘛，啊，足侪人拢无大认为伊是好物啊，哈。但是真正应采啊，伊有这个丰富的抗氧元素哈、哦，譬如讲维生素 A 哈、哦，类胡萝卜素哈、哦，啊，再呢这个。啊，還有黄酮类的化合物多酚啊、哦，这也对抗自由基啊，一旦哈，帮助讲肌瓦酸，可以呢，它减少着肌瓦酸所引起的氧化压力啊，還有啊，第二个应采讲一旦啊改善便秘，因为呢，含有着哈膳食纤维啊。膳食纤维来的木质素啊，啊，这木质素呢，会当吼，和咱身躯内底的这个肠啊内底的细胞吼，会当增加着因的这个营养素，啊，佮会当帮助吼肠啊会运动啊，软化粪便。第三个讲啊，应采含有着钙吼，钙质啊，哦。第四个是啊，有草酸。即、这个草叶酸有叶酸啊，叶酸啊，叶酸会当预防贫血啊。啊，人咧讲啊，这个应采啊，可以当降血压，这是真正，因为含有着钾离子啊，帮助排出身躯内底钠啊。啊，应采对胃肠嘛未歹啊，因为含有着维生素 B 2加果胶。这会当帮助吼，咱的胃壁还在顾胃壁吼，啊，保护胃壁的黏膜哈。嗯，那这个应采的纤维质较侪啦哈。啊，在中医内底就是讲伊啊，算是较寒的、较凉的啦。哦，啊，那是讲脾胃较虚寒的人啊，较容易啦，落下的人，卖一摆食伤济哈。啊，炒应采吼，原来是讲惊伤寒呢、伤冷呢，就配合啵，用迄姜，哦，用迄姜来去面烹啊，安尼伊就较袂遮尔冷，遮尔寒啊。啊，咱来安排一首歌曲，伊安来找看卖啊，为什么中医师认为讲吼，这个应。

0: 张秀清唱的歌《走味的情分》。
1: 伊安拄只去查吼，为什么中医师讲吼，咱得食中药啊，都卖食硬菜，因为硬菜伫中医内底算是较凉性的食物吼。啊，那伫脾胃较虚寒的人咧，你食中药都较偏偏食硬菜，所以中医师若讲叫你讲我卖食硬菜，有可能伊认为哦，你脾胃较虚寒，啊是讲你就是要食吼个脾胃的。中药啊，即卖呢，你脾胃本来就较虚寒，佮食些较凉性的硬菜，安尼啊，你食的药啊，吼、哦，食的中药呢，伊的效果都无法度吸收，吼、哦，你的脾胃较虚寒，食中药啊，诶，即个药性药啊，的效果吸收都会比怕折扣。听众朋友，今麦所收听节目是元气补充站啊。今麦热天吼，这个日下就烧来就烧来，但是暗下呢，有当下呢，嘛是同款啊，真烧热。啊，迄种的烧热是外口烧热，咱的北来吼，北来嘛是同款真烧热。这个情形是啥物的情形啊？这有可能就是吼，你小看小看的这个掉刷去行的啦，哦，所以吼，大家提醒啊，参像讲个老大人啦，啊是女性哦，暗时啊吼，对迄、那个这个温度吼，温度哦，暗时啊气温无降落来哦，对迄高温哦，会特别的敏感啊，参像诶，欠血性的心脏病的患者吼，伊个这个这个风险吼，风险就较悬啊，风险较悬啊。世界卫生组织讲吼，你时啊甲暗时啊，那是拢国足烧热啊，对咱人的身体会形成一种累积性的压力，会提悬着心血管啦、呼吸道啦、腰椎疾病啊，还是糖尿病相关疾病的健康哦，会影响着这健康啦吼。那暗时啊期间哈，咱那是讲吼，啊，可以感觉咧头晕、头晕、头痛、持续的疲劳哦，应该是啊，都已经下班啊，啊，搁在疲劳。吼，并把凹头啊、老青光，哎，这留一点少，吼，这都唔对啊，这都唔对啊啦，吼，啊，所以呢，咱吼日下哈，爱凉，你唔通以为讲暗下外口气温降落来啊，哎，内底都一定爱较凉诶，无啊，因为你室内诶空气啊、小气啊，你是爱小气哦，无走出去，所以一安哦，都拢会注意哦。这个日时啊，外口那真烧热吼，咱咧卡垫、窗帘，你都爱带扎起来，爱扎起来吼。内底虽然有较暗一点啊，但是吼，迄、那个日头诶烧气吼，热气未辐射，未入去到厝内底，厝内底啊，你都会较凉，较凉啦。迄有卡垫、有窗帘的朋友，你爱多多啊利用。亲像伊安尼妈妈吼，无爱用卡垫，啊，伊安都明明都感觉讲哦，迄日头就擦白个。哦，日头吼，在照在客厅，真正真擦目嘞。哎，咱目睭吼，哦，像伊安尼妈妈都做过白内障的手术啦，都已经感觉吼，这个日头真擦目啊。但是呢，伊拢哦，感觉啊个可以啦，嗯，奇怪哦，哦，啊个有啊，恁那卡垫在拖起哩，哎，出来真正较凉啊、哦，因为伊会阻挡着吼日头更入去。啊，你也想讲，啊你这个卡垫哦，在拖起来，啊，就无空气啊！唔是安尼啊，你内底爱开电风还是开冷气啊？啊，你是唔是讲啊，无迄日头的辐射热能啊？你白啊，有电风还是有冷气在循环，有冷的空气在循环，啊，你吹都真正会降温啊，真正会降温哈！啊，你暗时呢，啊，佫真热，真热呢，人诶，专家建议吼。这电风爱开啦，冷气爱开啦，室底26度到28度就好啊，吼。啊个呢，要困之前呢，补充水分，吼、哦。要困之前呢，你啊洗一下身躯，哦，你莫洗冷水啊，洗半小冷的就好，吼、哦。身躯会降温，吼、哦。啊，一个要困啊，出来呢有长辈啊，吼、哦。啊，天气烧热。 热天天气小，你来顺一下，看电风有开无？看冷气有设定无？你当在设定两点真久，三点真久啦，吼、哦！这两点真久，三点真久较好困，困起啊！啊，你咧，这个电风嘛在设定一个啊，规个一个室内，室内吼、哦，维持在迄个有迄温，这个凉凉的，诶，这个环境啊，较好困啊，困、哦、的品质较好。阿妈呢，较袂吼，就是一个在困的时阵过来呢，有这不舒服啊，不舒服的情形。咱来和电台工商服务了后，继续咱的节目。

0: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无停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7: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你回来了，爱记得穿
9: 穿洗手换衣服。
5: 当病毒很上当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9: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7: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月夜的小路，林英里唱的歌。
1: 今麦来安排，三元唱的歌，三元休息曲。

我有新开的卖食的蔬食小馆，蔬是蔬菜那个蔬，蔬食小馆，还是蔬食餐厅，那就是我们以前在说的素食的餐厅啦。现在吃素食的很流行哦，大多数是为了健康，也有的是因为宗教，现在信宗教的人像越来越少，信钞票更多啦。吃素食的吃的素食啊，是不是营养未交匀？还有人说素食，素食我们听到有，吃素食比较容易腰，比较不动腰，所以越吃越多。吃素食哦，是一种选择在人的哦。哦，不管吃什么啦，都是营养一定爱有交匀，安尼才会健康。要安那来吃素食，吃了会健康。营养师讲，一旦选择哦，吃个素食，吃高纤维的，佮配合着好的油，安尼就比较较袂吃素食，吃无营养，啊佮吃袂。啊，吃素食了有几个重点，一旦予咱做参考。第一个哦，就是吃高纤维的五谷杂粮。像像臭米、五谷饭、藜麦、金瓜、番薯、高纤维的物件吼，在胃肠内底消化时间较久，所以呢，较袂容易枵。第二就是食素食吼，较卖食过多加工的素食，大多数都是蔬菜之类的啦，爱有变化，所以会做加工的吼。在咱公司对面吼，就是果菜市场啦，果菜市场的上后边样，规排拢在卖素食的，因为素食的真多真多是素食加工的物件，吃起来真正真好吃。恁经过研究过，素鱼啊、素肉、素哈姆，好好吃哦。但是加工的唔通食伤济啦，做加工的食品的时阵。有些调味料油，有些淀粉都无健康啊啦。第三个就是选点好的豆啊类，因为好的豆啊类内底有蛋白质啦，蛋白质是咱健康非常需要的物件。好的豆啊类包括豆啊的制品，像像豆腐、豆皮、豆啊的毛豆、黄豆、黑豆，这都是啊品质较好的豆啊类，较卖食加工的素鱼、素肉、素哈姆，吼、哦，迄种是加工的制品。伊安嘛讲过，白叶豆腐迄嘛是加工的，迄毋是豆腐哦。第四个就是增加水果啦，水果含有的营养素、膳食纤维、维生素 C、矿物质加植化素，因为水果内底诶维生素 C 会当帮助体质的吸收，所以食。素食的朋友，你唔通以为讲、哦、我都有食蔬菜真济啊，所以唔免食水果。啊，两种是营养素无啥相共。第五个就是食一寡大粒经济，因为大粒经济迄种诶坚果类，伊有较好诶欧米伽油伫内底。大粒经济产像啊，核桃、杏仁、腰果、土豆，哦，咱台湾本土诶土豆嘛是算大粒经济啊。咱唔免拢想讲，我讲那有核桃、杏仁、腰果的贵什么什么，唔是土豆，马上是大粒经济的一种咧。大粒经济，伊升糖指数较低，而且佮有好的油脂的内底啦，即、這个消化嘛无遮紧，所以你袂真紧就枵啊。但是大粒经济啊，你再当作细小的加几缸。一汤匙就好，一天一个肥的汤匙就好。吃素食的跟吃粗的吼，上大的差别是在蛋白质这方面。素食的蛋白质主要是豆啊类的来源。啊，那吃粗的人蛋白质哦，就是啊鱼啦、肉啦吼，迄提供的蛋白质。啊，咱拄则有讲到吼，维生素 C 会当帮助体质的吸收，体质是咱身躯真需要的营养的成分，新陈代谢需要铁、血液、红血球啊，嘛是需要铁制造，所以呢是欠铁的人就较容易啊贫血。体质啊会当按蔬菜内底来吸收啦，蔬菜水果内底有铁质，啊嘛有维生素 C， 维生素 C 会当帮助体质吸收，会当帮助体。

一个利用，所以讲呢，你食一个果吼，啊，佮有食蔬菜，蔬菜内底含有的铁质真济，亲像啊，白灵啊菜啊，乌麻啦，南瓜子，金瓜子。木瓜嘛含有着丰富的铁质，金瓜哦，你下来煮啊，籽麦翁掉，籽就到顶下来煮，籽外靠迄个壳壳顶，啊那薄薄的壳在配很干，金瓜籽真有营养哦，金瓜籽包括有铁，啊个有镁，所以呢，金瓜籽唔通翁很干哦，真怕酸。

龙飘飘所唱的歌《晚风》做一段广告，那是讲啊，咱走路哦，吃辣，走路不舒服啦，爬楼梯啊，搁较头痛。这个时阵啊，你一定想讲有啥物方式啊，会当改善。啊，那无咧，人叫咱来去佚佗，咱都拢当讲，袂因咧，我行袂法，我无法倒去。规工啊，你就守伫厝诶，看人去佚佗啊，我幸福诶。咱会当啊，葡萄糖胺啊，试看卖啊，因为啊，葡萄糖胺提供互咱身躯所需要的营养，互咱诶走路诶部位啊，会当哦较健康，增加着软骨啊诶营养素。外口啊，嘛有伫卖葡萄糖胺，伊安所卖葡萄糖胺哦，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诶葡萄糖胺，无假无钠。

袂伤咱的身体。啊，咱这是有粒麦复方的配方，有葡萄糖胺、软骨素、胶原蛋白、青菜籽、芹菜籽的萃取物、生物类黄酮、翁来加索、碳酸钙、维生素 D3、八大配方。咱的葡萄糖胺，咱会当试看卖啊，食看卖啊。外口葡萄糖胺的种类足侪，品牌足侪。你若是唔知影要食多一款的，你会当啊参考一安的，一安的是啊，一个月啊1800块，一个月量1800块。2307-2855，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那是讲，那么。增加咱的骨本，要和咱的骨头啊，会当啊骨质脉流失去，咱会当补充钙质。钙质是真好的营养，一般的人钙质流失的时阵啊，拢无感觉。除非讲啊，有去做骨质密度的检查，除非啊受伤，医生检查，佮知影讲哦，骨质流失上侪啊。所以平常时啊，咱那是拢有在补充钙质哦，咱的骨质啊都会较在较饱。葡萄糖胺佮加咱的钙质输钙，会当予咱内外兼顾。输钙哦是钙质哦，啊咱这是软球啊的钙质，外口有诶钙质呢是啊有粒啊，咱是软球啊是软诶，内底是液体诶，较好吸收啦。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需要葡萄糖胺，还是有需要钙质、输钙？2307-2855这个电话，2307-28552307-2855，跟一安联络，感谢你。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崩溃，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让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还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就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更加好诶。那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啊。钙质啊，可以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以及真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还可以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较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诶。平常时啊，咱那是得饮食这部分哦，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啊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这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啊，刺激着钙质的合成。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输钙，输钙以及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两个月量，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哦。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哈、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输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哦，内底的钙的唔是啊，有粒的，唔是规粒定空空的，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

0: 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枣糕，水梨糕。
1: 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跟咱来联络。
0: 买咱的产品，包括咱的保健的食品，啊，搁有外面的珍珠霜，只要满3600块，咱就现拍八折。3600块拍八折的价钱，即马就是八折回馈。2307-2855 2307-2855以按的服务电话，咱的活动呢到8月12号。8月12号结束，叶黄素即马欠费，所以拜有咱的回馈诶，都无剩叶黄素伫内底。2307-2855 2307-2855，感谢你。

家中朋友哦，你有感觉恁兜外口迄条马路啊吼，这两年啊来药房啊，搁开几啊间，这个是真正的，参照啊，一安啊住喺中和啊，冥想街遐，这两年啊来都无两百公尺，已经有四间的药房，本来是两间，搁开两间，啊，那不是大间的连锁，那是小间的连锁药房啊，毛人讲药局，为什么药局？欸，愈开愈多，咱台湾便利商店的多啊，全世界排名第二大，总数已经超过13000多间啊。

上济是南韩啊，你若去韩国便利商店真济，啊，因为便利商店比较比较大间诶，上济是啊。全家啊，咱台湾上大上济是小七 Seven 啦 ，Seven 是美国的公司，台湾的友邦啊，今嘛有登记的，在2023年啊，已经有10,500多斤啊，所以当想象友邦甲 Seven 差不多哦，这么侪斤啊啦，为什么友邦来一斤一斤开呢？有人研究啊，可能是因为在疫情的迄个时阵，真侪民众去友邦吼去药局啊，买嘴阿妈买块西去买正宗的药啊，这都是吼、哦、有人潮就有钱潮，都利润有利润诶，友邦啊。就一间一间开药房，伊要开哦，一定爱有药师，药师会当投资，其他有钱的人买当投资药房药局，一定爱请有执照的药师提药啊服务啦。因为啊、哦，疫情迄个时阵，社区的药房有利润增加30%外，做生意人看有地点就开。但是大间的病院哦，吼，参像台北叫英总、马街啊、星光啊，这大间的病院请无药师来，所以都来加薪水，都提供宿舍啦，提供啊什么福利，所以呢。今嘛，药师已经慢慢阁转去医生馆啊。为什么？诶，迄阵啊，护理师在欠人，因为在疫情严重的时阵，每一个护理师啊，受忝的啦。医生馆吼，拢是新冠肺炎的当症的，足恐怖啊，所以因就离职啊，离职啊，买冒迄个风险，感觉领较少的，赚较少不要紧，生命较重要，就转去诊所，有诶转去长照机构。啊，毋该会讲护理人员大欠，因为欠的，所以。医生馆呢，伊个开始增加加班费，吼，搁单调薪水啊，所以即马就做护理师，搁登去医生馆啊。这个药房在疫情的迄个时阵就一直开啦，一条路一条街啊，吼，4-5间呢，足侪间是这两年啊才开的。在2025年，民国114年，这种的情形可能。会出现连锁小型的连锁药房啊，有可能啊会面临关门风险，因为实在是啊太经营啊啦。自从疫情较轻以后，去药房啊，去买嘴阿妈啦，去买快筛啦，啊是政府哦请药房做服务的哦较少啊，变作药房伤济啊。有可能呢，2025年啊，114年都会面临着吼爱收打。风险啦，这是人在分析啦。咱的食品药物管制署嘛在推动西药优良运销准则这个政策。2025年，民国114年12月31号进行提供的药外批发运输，而且业者爱护合 GDP， 就是运输要求药啊，拢爱用有标准规格的车来。运送，所以呢，这部分会增加着运送的费用。到时阵，这一个造成着药局运输的成本，啊，这个成本都可能会搁加的消费价啦。所以，一个药品可能在2025年以后，民国114年以后都会搁起价啊。真正是啊，做生意嘛是爱有规划，真正是嘛无法度啦。真济的民众就是想要做一下小生意。最近伊安个看到足侪便利商店电话无开，讲啦，伫内部装潢，其实拍互别人签约，时间到啊，无要阁继续啊。一来是找无人应征做事啦，二来就是利润足薄诶，无啥物趁钱啊，找无人哦，头家家己爱落去做，尤其是大夜班，基本的工资阁一直提升啊，趁诶真正薄利啦，薄利时代，即马你看便利商店。以前一包洋芋片、虾味鲜、蚕豆酥啊，现在都35块以上，很可怕啦！现在物价上涨，所有的物件都起价，很多原因呢，薪水高，找无人，店租贵，所以唔该，造成现在什么都贵。

爱着播音员，这是杨泽唱的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像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这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和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跟伊安联络。感谢你，听众朋友，咱的诺丽酵素哦是真好的酵素，咱的诺丽酵素伊是用诺丽果来做的酵素，诺丽果一个叫做酵素王，因为伊来对酵素酵素啊。就丰富，就丰富。啊，咱呢，诺丽果是咱台湾东海大学、东海大学合作的，家己栽培上好的品种的诺丽果所做的酵素。好，咱这款呢，诺丽酵素是鸡门讲的，不是水的，是鸡门讲的胶囊的浓缩的哦，出上好的 SOD 酵素。SOD 酵素是一般酵素的76倍，咱出上好的酵素，酵素，酵素就是酵素。这个诺丽酵素哦，活性是上好的，会当和咱的新陈代谢较好，和咱体质来调整，和咱做体内的环保。那是讲咱常常都排便未顺，气是歹，都会变成翻来覆去啊，都无法度入眠，会当考虑诺丽酵素，帮咱做体内的环保。体内的环保若好啊，咱的气血就好。二三康。

0: 七二八五五二三零七二八五五，那是讲啊，排便未顺哦，你嘛是会当来吃诺丽酵素，效果嘛真明显。诺丽 SOD 加所的胶囊，一罐990块，会当吃一个月，一组是两罐，1980块。二三零七二八五五二三零七二八五五。感谢你
1: 八月八号八八节回馈买咱的产品，保健的物件，外面的珍珠霜，到到的满3600块，满3600块，咱都打八折，就是中医啊，打八折啦。咱只要付吼八折的费用就好啊，打八折。但是咱的油，粗甘油甲葵花油无包括。叶黄素嘛无包括，因为叶黄素即马欠货，所以呢无包括得再来啦。搁有咱脆食物啊，像就咱的水梨糕啊、芝麻合枣糕啊、喉糖、元气糖，是嘛无包括得哦，3600块打八折，这项目内底啊，咱所介绍的产品有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块，葡萄糖胺一罐1800块，蔬钙980块，大豆软磷脂980块，B 群一罐480块，益生菌一阿880块。因为啊，即马得做八折回馈，所以益生菌啊都无三阿2500块。没有哦，没有三盒2500块，到底用3600块怕被剪。三合一的胶囊，纳豆、红景天、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罐1500块，珍珠霜外面的一罐1800块，咱说介绍的这些保健的物件合起来满3600块。怕背剪啊！啊，咱的油、水食物啊，以及啊叶黄素，无包括在内底。比如讲，咱益生菌买五罐，平均一罐甲704块，704块，关键是880块啦，704块就省100几块啊，五罐。新国较济，咱若长期有在食，长期有在吃，即马呢，到顶台买起来，正确会好啦。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感谢你。
0: 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一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两点真久哦。在民本电台855千赫播出。以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嘛是咱订会的电话，2307-2855。期待下一回空中再相会，拜拜。

0: 这里是闽本第二台855千赫。
1: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对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佮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

0: 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s-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二十五四阿铁，
12: 很荣幸担任上市基金会的爱心大使，
13: 邀请大家一起随手行善。
14: 在商场结账的时候，大声说出捐赠码
11: 919，
12: 捐发票支持创世基金会，告诉服务人，
13: 雷的意思呢就是
11: 919，
12: 捐发票含919，跟着 Arcus
11: 守护植物人。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谢谢来这里用，谢谢。来听翁立友的十面埋伏。

0: 女新娘。
1: 古早秋江的婚姻，无亲像即马过去做的婚姻，中间也阁有一粒乌乌的，口感嘛无亲像即马的婚姻遐尼 Q。这婚姻吼，即马人是该叫做珍珠波霸，波霸是较大粒的婚姻，也是青蛙下蛋。在以前迄个年代，婚姻就是婚姻。其实早期的台湾婚姻是白色的，是因为早期台湾的汉族婚的品种，敢若应该做出这种白色的婚姻。不过伊的形无亲像西米露遐尼水，一直到七十几年前，在台湾出现新品种的汉籍了后，婚姻才有真大的变化。新品种的汉籍婚所做出来的婚姻，伊的口感搁较 Q， 啊，色嘛较偏咖啡色。这种式的婚姻更加受到欢迎，所以白色的婚姻就被淘汰呀。在六七十年前，卖婚姻的店家吼，一定爱上将煮好的婚姻该好起来，该浸的冷水来底，片片只婚姻黏到顶，不过袂用个泡伤久的。那么婚姻吸伤侪水，又个会膨起来，变个又个大粒，又个烂，加起嫩嫩烂烂。口感无好，所以卖婚姻的头家吼，一定爱甲这婚姻泡水的时间爱掠个准准准，再加上无同款的番薯粉的品质、气候，甚至火火候，拢会影响到婚姻含水的量。所以，干来应该依照着经验的累积来计算。难怪师傅家家团一两代，到了第三代，大部分拢是无法度熬起来。另外，煮婚姻迄条水冇落用。在以前那个年代，这条水是不用倒掉的，因为厝边隔壁拢会提鼎来分享这条落落的水，提这条落落的水要冲什么？因为那个年代大家拢真善巧，这条水内底有真多含脂粉的粉粒在内底，啉了后冇饱足感，但是大家为着爱面子。通常会讲，这条水才是真正婚姻的精髓，所有营养拢在内底。另外，嘛流传一个有关婚姻的传言，讲食婚姻的人会去食到别人的嘴暖，因为师傅在做婚姻的时阵会将水含在嘴的，再个喷味盘下来底含几分，再来就是参像滚元宵同款滚出婚姻来。后来有的人说这样不卫生，才改用手也水当的含脂粉米顶来滚出婚姻。其实实际上是因为那个年代婚姻是有一人才吃得起的，既然剩下人吃不到，不如嫌疑这做不卫生，算是会安慰自己。不过以前做婚姻确实是要靠水跟含脂粉到顶才去滚出来，真够工。

对无人要继续来做古早的婚宴，古早手工做的婚宴，无参像即马机器做的婚宴，中央有一条较深色的口感嘛，无参像即马的婚宴遐尼 Q。以即马的眼光来看婚宴，做法甲食法，敢若有一点仔无虾米重要啊！大家只是该当作一种流行的饮食文化。因为在珍珠奶茶、冬瓜珍珠波霸茶，甚至黑糖牛奶波霸来底。四国人应该看到婚宴，嘛成为台湾的美食，流行在全世界。

爸爸节优惠，现在来摕葡萄糖胺、摕舒钙，还有益生菌、稀油、卵磷脂、维生素 B 群、诺丽酵素、纳豆以及珍珠霜，满3600元。直接来打八折，咱的葡萄糖胺一罐内底有120粒，1800元。逐天来吃，来做阿温宝物的保养，行着搁较轻松，搁较灵活。舒钙这一罐有240粒，980元，用个食2个月，补充钙质，维持骨骼的健康。卵磷脂一罐100粒，980元。维生素 B 群一罐是480元，这拢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另外嘛，有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维持消化机能。这一盒内底有30小包，880元。另外嘛，有最灵动的通通好纳豆，这是。

0: 澳本的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
1: 这一罐是1500块，毛鱼油啊，这一盒是1680块，另外也有珍珠霜来做皮肤的保养，这一罐是1500块，这三品都去做搭配，满3600块直接打8折。那是有需要三品的服务，开立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故乡的黄昏。讲到防空吼，这个故叫做防空洞，这有经过日本时代战争的朋友一定也个会记的。不过对这战后才生的囡仔，可能唔知影这防空壕是虾米。防空壕这是战争的时阵来作为保护咱生命安全的建筑物、建筑物。无战争啊，这防空壕已经到达为咱的生活内底未记的啊。防空壕构物是防空洞，大小是随着起的所在地形无同款，随着即马

大楼愈起愈多，以前伫山边还是砖头外口的防空壕，嘛豆豆被掘作平地。即卖大楼拢有地下室，一旦若是发生战争，嘛用个作为防空洞来使用。所以在咱的印象中，敢那一粒小山嘞，四季拢有诶防空洞，伊嘛功成身退。但是完整保留下来防空洞，它的功能也还在存在。第二届世界大战的时候，这美国空军的战斗机常常来轰炸被日本人统治的台湾，那是警报声响起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群人就马上把手边的工作放下，为防空壕的方向走，或者是就军车所在地。这段美空袭的记忆，对这上年纪的长辈朋友到现在也是无法度忘记的记忆，但是对在战后才出生的人，实在是无法度去想出到这防空壕它不存在的功能。上军朱瑞迪

另外，咱那是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還有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還有维生素、多酚类以及氨基酸加营养成分，会用来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和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真适合在家这方面无法度做到饮食均衡。另外就是新陈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我们的诺丽酵素在品质这方面，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侪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

塑化剂，也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油。食素食的朋友嘛，应该食每天困起空腹来食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家毛鱼油，速力通鱼油，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加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像常常吃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常常爱吃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长辈时段，建议来吃鱼油。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复方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3:2，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也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佫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加加强的配方。恁这是胶囊的，只啊内底有60粒，1680块，即马来填润一酵素。鱼油再搭配其他的保健食品，参像葡萄糖胺、蔬钙、益生菌、维生素 B 群、纳豆加金竹松，满3600块直接打8折。那是有需要三批的服务，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男子汉的缺失。天气热，大家拢知影爱加啉水，但是医生就会讲，如果补充水分，那补充唔对，不但无法度解渴，更加有可能因为电解质失衡，来影响到咱的身体健康。因为咱身体老化，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要包括钠、钾、镁加电解质，加矿物质、加神经传导、肌肉收缩。一个心跳的稳定以及大脑的功能拢是真有关系，所以讲掉刷不一定是发烧、混倒尔，有时问题有可能嘛是出现在电解质失衡，咱体内钠离子、钾离子上过低时阵，就会出现着头壳晕、冰白、心悸，甚至意识的乱去，一个心律不整。在咱身体缺少水分的时阵，除了咱常常看到的口渴、嘴干，也有疲劳，这常常看到的现象，嘛有几个咱较无去感觉的脱水的现象。那些当较早来发觉，莫的卡也个用个片面热伤害甲掉刷，亲像嘴臭变严重，也是皮肤干燥、面红，也有肌肉旧筋。另外嘛有发烧、胃管现象。也够特别要食甜的物件，在脱水的时阵，咱身体有可能较歹利用咱体内的葡萄糖，所以就会突然想要食甜的物件，也是高热量的食物。另外，在电解质失衡的时阵，有可能会出现着头壳晕、精神混乱，也够走路未稳这种情况。所以，在热人补充水分，

爱少量多次，一盖啉一束啊，爱加啉几盖啊，莫等喙焦才来啉。老颈椎关的时阵，不止就要来补啉水，补充水分，嘛就要来补充电解质。尤其是老大人诶，尤其功能较差，也够慢性病患，更加爱特别注意。

生きるか情けに死ぬか無駄にゃしないさ命は一つ。

公司这么好油，老树橄榄油加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拢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不是规大趟来台湾再来分装，非常的顺，100%的顺度。咱的老树

橄榄油拿来煎炒煮煎凉拌都会用的，油脂真好，对咱来讲吼是较无负担。一罐是一公斤装，580块，一箱6罐，2900块，等于是买5罐送一罐。内底是2罐一组，用礼盒装，要摕来送礼也是家己用，拢真好看。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另外嘛，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罐管温专用的葵花油真好用，用来煎，用来煎，袂甘油。如果中后来使用，嘛无臭油爱味，迄食材嘛袂变乌。咱这一罐是750cc，原价一罐是260块，一箱有8罐，优惠价1980块。赶快来电嘛是2罐装一个礼盒，要送礼，要家己用。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继续来安排风雨恋。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咱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拢欢迎随时来卡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再见，拜拜。

0: 6000克。
1: 各位听众朋友，为了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包含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点30分至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0800-177-177。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哎，翁诶，你回来了，爱记得穿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个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诶，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卖互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这是民本电台855千赫，请收听快乐向前行节目。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不弃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内？

0: 这是民本电台放五五千克，所有来欢迎收听华建中俱乐部节目。
1: 华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根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根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金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起啊！
1: 郭建中
0: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对，
0: 天气真热吼。
1: 嗯。

0: 无热都唔是热天啊咧。
1: 热噶，
0: 嗯，
1: 系啊，
0: 是热噶足爽啊，是热噶足未爽
1: 啊。哦，热冻未着，你寒哦，
0: 嗯，
1: 衫个安穿个大领个暗领哦，
0: 嗯，
1: 个还好呢。热天有诶，热热个会着衫呢。
0: 啊，都要吹冷气啊！
1: 系啊，
0: 啊，不过冷气未过，未使吹几工啊，吹几工啊嘛是会掉沙。
1: 掉啊！
0: 重阴暑。
1: 掉了。
0: 啊，那第一日头壳掉沙，就重阳暑。
1: 系啊。啊，鲁团林老师就是安怎呢？
0: 嗯，
1: 重阴暑啦。
0: 重阴暑。
1: 哦，
0: 冷气吹伤济了，对啦。
1: 吹啊！讲讲起讲要去红请啊，都。
0: 嗯，
1: 嘛是有林碧如林妹妹个邓啊，
0: 嗯，
1: 安尼感觉一个人啊，神神啊呢，
0: 嗯，
1: 即走去病院，医生讲你掉刷啦，
0: 哦，
1: 嘿啦，
0: 敢那看页面就知影写掉刷两字
1: 啊，哎呀，哎呀，无太遐用，
0: 哎，
1: 医生在大堂啊掉啦都好啊，
0: 哎，
1: 哎呀，
0: 哎呦，我跟你讲，你掉刷那无进去哦，医生处理吼，严重掉刷哦，未使呢，
1: 哎，未使哦，
0: 哎呀，
1: 几个人个跌咯，
0: 脱水呀，
1: 哎，
0: 哎呀，
1: 水啊滴滴灌，
0: 嗯，
1: 哎，
0: 胃寒，哎，胃部无力，
1: 对哇，
0: 哎，尿无迄个血氧呢，尿无迄个血压呢，
1: 对哇。阿松啦，你日头中咧，你安尼做事的人哦，
0: 嗯，
1: 滚水就爱沙滴滴灌咯。
0: 系啊，
1: 系啊。
0: 啊那感觉无爽快的，好小休息。
1: 对啊，对啊。
0: 系啊，未使硬撑啦。
1: 系啦，系
0: 啦。
1: 对啊。
0: 嗯。
1: 你阿看，为咱做这嘛无凉，你知无？
0: 无凉。
1: 咱来电台，
0: 嗯，
1: 冷气放落去，啊，点只？那你讲话在中间，
0: 嗯，
1: 我讲啊，你呢？
0: 良心啊，你
1: 我凉呢。
0: 好，
1: 这里家我那都爱。
0: 你意思是讲有压力的对啦？
1: 不是压力啦。
0: 啊不嘞，
1: 压力我那有啦，想啊，大家家唔知要放什么好歌给恁听呢？
0: 啊，这都是压力。
1: 哎呀，
0: 哎呀，
1: 我拢有这习惯呢。大家电台啊都，唔知要放什么歌红听呢？听到这会爽
0: 啊！老歌、新歌、中歌拢放嘛。
1: 我捌听到迄个，
0: 因为老歌听人
1: 差不多八九十岁的节目安尼吼。
0: 嗯。
1: 哦，还有个唱歌有声咧，真开接袂住后开安尼吼，人伊咧规定呢。
0: 啊，人伊咧是咧家己娱乐，家己咧唱爽的哩。
1: 对啊。
0: 哎，个无同款啊！
1: 哎，跟
0: 那
1: 咧
0: 卡拉 OK 内底啊，跟咧唱诵
1: 诶。哦，那个电台哦。
0: 我知啦，我是讲艺术，因咧是家己规团啊，底下咧做每节时间底下唱诵诶啊。
1: 无无，
0: 哎呀，
1: 人因咧电台做开放，好底下快乐诶。
0: 嗯。
1: 八九十岁哦，啊，歌嘛咧硬听咧。
0: 嗯。
1: 哎，我都虾米节目嘛听。
0: 嗯。
1: 哎，阿哥嘛听迄个。目睭无啥有看的吼，就叫做朱满辉啦，哎呀，迄声音嘛未歹啊，哎，啊朱满辉甲阿中，因这目睭吼，拢敢那无看的啦，
0: 嗯，
1: 哎呀，啊人爱主持节目嘛，主持较好听噶，
0: 嗯，
1: 哎呀，啊我搁听迄、那个，我拄只甲你
0: 讲，目睭无看也无差，用嘴讲话啊，
1: 好对啦，
0: 哎呀，
1: 啊我拄只甲你讲的。八九十岁，迄个节目我不准互你听嘛。
0: 嗯，
1: 哦，
0: 嗯，
1: 迄款歌，我细汉有印象，阿邦其他都完全拢唔知呀。
0: 我都听无啊。
1: 啊，一个吴敬贤，你知无？
0: 我知啊。
1: 老演员嘛。
0: 星星知我心，迄个
1: 嘛。
0: 嗯。
1: 哦，迄规定拢八九十岁哦。
0: 嗯。
1: 咧唱歌呢，啊人，我甲研究讲，嗯，人伊嘛真快乐啊。哦。
0: 嗯。
1: 嗯，一个做起滴也嘛真快乐啊呢。
0: 啊，本来今卖人就是有钱要有钱，啊，就是讲家己哦，啊去找家己的这个娱乐啦。
1: 系啦，
0: 系啦，娱乐啦。
1: 啊，咱这个时段吼，咱放的歌就是嘛是放老歌。
0: 不一定爱老歌啊，你那新歌像迄八点档的歌，你嘛是当放啊，因为今卖人拢在看。八点档的这个节目啊，
1: 人若有算，咱就有放。
0: 哦，也是讲，
1: 若无算，咱就是。

0: 哦，歌王榜，
1: 因为咱无咧看八点档的，所以咱唔知道今有啥物新歌啦。
0: 我，嗯，我那个电台我拢还三二准安尼啦。
1: 嗯
0: 哼，人家目睭无看安尼，因为朱万辉安尼吼加听，人家主持较快乐啊。
1: 嗯，
0: 哎呀，啊，过来刷了，刷了，我就搁准迄个八九十岁咧。哦，迄歌，讲者都当老曲曲啦。我听我是知影。某些完全唔知啦，
1: 嗯，
0: 我有定存互你听有，吼、哦，安尼，因咧八九十岁咧唱歌，啊都，我唔知边啊形容安尼，啊人因爽就好啦，
1: 啊就是讲因家己咧唱爽诶，
0: 嘿，唱爽诶，
1: 系啊，伊无咧在乎恁听我听无，伊、
0: 啊、就是讲因听因唱唱。放好音乐，无广告诶啊。
1: 嗯，
0: 对啊，我那唱个爽
1: 啊
0: 呢。
1: 啊，无八九十岁啊，你个叫伊广告是呗？
0: 对啊。
1: 哎，
0: 刚才还星星之火星的什么吴什么贤呐、啊？
1: 吴敬贤呐、
0: 啊。系啊系啊。
1: 嗯。
0: 啊，人伫遐主持啊呢。哎，迄个阿健球个我，人伊个时代啊有遐个人。
1: 伊嘛毋是主持人，就规定底下呢，什么人唱歌，什么人唱歌，安尼大家轮流唱啊，欢喜安尼啦。
0: 啊，有人买双瓜哦。
1: 嗯、
0: 啊，甲研究下哦，人有一个组织的哦，人伊那唱起来毛听众，啊听众听了嘛爽，
1: 嗯，
0: 对不？我讲迄目睭无看迄啊，什么朱万辉啊、张辉啊，
1: 嗯，
0: 啊人伊那声嘛未歹啊，啊讲出来这中间哦，声伊那卖讲伊目睭无看吼、哦，你唔知影，
1: 嗯，
0: 啊我听，哎呦。声一句未歹，
1: 嗯，
0: 系啊，
1: 啊做电台就是靠声，
0: 嗯，
1: 系啊，啊无你若无看到阮现场啊，
0: 对啊，
1: 系啊，先做营业变嘛唔知，
0: 对啦，
1: 系啊系啊，
0: 你较唔捌人看啦，
1: 哦，
0: 啊我是人啦，机啊提起讲，
1: 嗯，
0: 柯建中，
1: 嗯
0: 嗯，啊都我的相都拢照出来啊，
1: 嗯，
0: 啊你看要听我唱歌蛮帅啊。对啊，
1: 对啊，
0: 啊！
1: 即马一般来要找物件，拢 Google 都有啊啦。
0: 对啦，
1: 啊，过来一点就是讲天气热吼，啊，咱呐即马个休暑假，大家拢会出去佚佗。
0: 嗯。
1: 啊，佚佗吼，咱都要注意即个安全。
0: 嗯。
1: 尤其是呐，要去耍即个水吼，耍水不管你是耍溪仔水，还是耍即个海水，
0: 嗯，还
1: 是耍游泳池的水，拢爱注意。有当时啊，游泳池嘛是会跌倒啊，迄骨折啊。
0: 撇潭受水上好过船啊，啊撇潭，但是你迄上深迄个所在遐，你袂使去哦。
1: 边
0: 那
1: 知影倒位上深？
0: 较正经遐人有。有迄、那个、迄、那个看红
1: 山，人得啦，有彩排啊，底下你都唔能去啊，那就对啦。
0: 我劈潭两里遐吼，迄、那个所在袂使去哦、喔。
1: 拢一定有人观光所在，拢人会彩排啊啦、
0: 欸。
1: 你去海水浴场嘛，是同款的。
0: 对，也有诶，潜嘛。
1: 嗯。
0: 啊，你人然后潜去，你别太话。
1: 啊，有诶，溪啊水诶所在是无较深诶所在吼，较顶悬诶所在，有诶就无甲你彩排啊。嗯但是你家己要耍水都爱注意啊。
0: 嗯嗯。
1: 吼、哦，像顶工啊，一个即少年的哦，大学生带因老母过因厝内底人去日月潭佚佗。哎、欸。哦，啊，一个去到日月潭尔吼，个哇真热啦。
0: 嗯。
1: 啊，就跳落去要耍水，因老母讲唔通啦，伊讲不要紧啦、嗯，啊，一跳落去啊，收百外公尺尔，怎啊，怎啊沉落？
0: 哇！
1: 过顶工个吹着。
0: 哇！
1: 啊，吹着都无效啊！
0: 嗯，
1: 系啊系啊，所以未使天强啦。
0: 哎呦，暗流滴个啦！
1: 嗯，
0: 那像咱台湾，长山要过台湾了吼，还有就乌水沟啦，乌水沟要偏来台湾的时阵哦，迄阵啊呢，迄失去了偌侪性命，你知无？
1: 嗯，
0: 迄种坐帆船嘛，
1: 嗯，
0: 啊，你乌水沟吼，拢岔流，顶头你看安尼整整。啊，过来就流来，啊，下骹迄个个流倒转去，渐就丢了。啊，迄款的最常惊人。
1: 你捌坐过啊？
0: 啊，
1: 你捌坐过啊？
0: 哎、欸，啊，到我做兵，
1: 我是讲你捌去坐过乌水沟了啦？
0: 唔捌啊，
1: 唔、哦、捌。

0: 你嘛是看主看听人讲，看主的才知的。
1: 对啊，
0: 系啊。
1: 哦，迄较早听讲，长山要
0: 过在我们这
1: 中间哦。
0: 嗯。
1: 干那要过乌水沟
0: 哦。就足困难的呀。
1: 偌侪人拢练路呢。
0: 嗯。
1: 系啊。
0: 对啦。
1: 迄那落去哦，你爱看啦。你徛啊徛啊，水咪同款。
0: 嗯。
1: 你落去中间，哎、欸，想哇，真系静静啊呢。
0: 嗯。
1: 也有香吼，水会吸嘛。
0: 嗯，
1: 啊，你人若要吸味，要等下要等下话，对，
0: 对，
1: 泳池就好啦。泳池若咧放水吼，伊就叫你徛，袂使受啊啦。
0: 嗯，
1: 伊拖一裤徛咧漏水了。
0: 嗯，
1: 你人若要
0: 吸味啊，
1: 你人若要吸味哦，等下等到就流出来啦。
0: 嗯，
1: 水也大，我强你知
0: 道。对啊，对啊。
1: 系啊，
0: 没错啊。
1: 所以热天时啊。要省水吼，
0: 嗯，
1: 都要甲洗洗啊，讲去迄个
0: 较安全的所在啦，
1: 泳池啦。
0: 你到那看袂到底的物件吼，你就唔通落去安尼就对啦。
1: 要去泳池啊，那别样都叫人教啦。
0: 啊，你到溪啊边吼，有看到石头，
1: 嗯，
0: 哎，安尼轻轻啊，有看到迄石头，啊，你甲拉落去看卖，我甲搭什么头什么。水的深度加到位，安尼大也算得好啊！卖个入米来，迄安尼足深的所在，看袂到底，迄恁们卖歪。
1: 迄送家地了嘛，收起啊！
0: 卖手清啦。
1: 当阮咧收海水安尼，海水安尼溢来安尼吼，哦，阮就爬去安尼个落来，我送你先。
0: 嗯。
1: 但是那个好多顿来时吼，
0: 都无送啊，
1: 都无一个一多顿来，迄个正送。
0: 嗯，
1: 但是你未使过一道灯，你来受寒的。
0: 嗯，
1: 对。
0: 嗯，
1: 这我们主要有受过训练嘛。
0: 嗯，
1: 哎、欸，啊，你那个在教的教，搁教出来中间哦。
0: 教教无来就教去啊。
1: 啊，就叫教伊啊。
0: 哎呀，哎呀，
1: 你卖看这水呢？
0: 嗯，
1: 水敢是上嫩？
0: 嗯，
1: 对不？水你那个？
0: 但是水真凉啊！
1: 你那去游泳池受水就知啦。
0: 嗯，
1: 你那辛苦叫硬的吼。人就沉落啦。
0: 嗯，
1: 啊，你若进落水的时候，你甲放完两个水哦，伊就浮起来。
0: 嗯，
1: 目前我教偌久咧，教十年，才会样浮起来，浮起来。啊，提咧，迄个，
0: 刚才一个孤山倒
1: 啊。系啦，啊，提起迄个浮板咯，啊，都吐诶，吐诶，吐诶，吐诶，安尼啦。甲教十年才安尼啦，吼、哦，教教起性地。
0: 嗯，
1: 但我若去泳池哦。我拢想啦，先洗身躯。
0: 这宰人的呀、
1: 啊，
0: 什么人规定一定爱要受罪？
1: 啊，啉水怕吼，
0: 嗯，
1: 啊落去，啊杀了就咻，就受到那边过啊，哎呀、啊！
0: 我是惊讲我那浮起来，人啊讲，哎呦，啊当时那迄个孤山岛刷来伫遮，
1: 啊呐。那帮是啊大片的，啊都安尼拍个哇，那你。好
0: 了
1: 好
0: 了，
1: 你遐
0: 浮了
1: 啦，我
0: 改来收啦。我那安尼浮起来，算真高啊，无是要搁叫我啦，搁收水我啦，我多。
1: 啊，我甲阿叔讲讲，
0: 嗯，
1: 拜六时啊，那要归起来学收水啦。
0: 嗯，
1: 啊，不过伊都
0: 有啊，有今嘛有咧学啊，
1: 伊那有咧学
0: 收八枪啊，
1: 哈哈，
0: 收八枪。
1: 伊无兴趣啦，
0: 嗯，
1: 伊较早讲，虽然讲，把个溪仔水叫人甲流去啊，
0: 嗯，
1: 系啊，
0: 啊，这拢
1: 惊者，即马拢唔敢去，
0: 唔敢去水。
1: 我讲你来，咱遐有国民运动中心，对唔？
0: 嗯，
1: 爱当受水，
0: 嗯，
1: 对唔？啊，我甲恁教，对唔？啊，教啊，先吸气吐气开始教气啦，
0: 嗯。
1: 对，
0: 嗯，
1: 啊，开始啊，你就用漂的，会当漂。你若落水吼，人若愈嫩吼，愈好啦，
0: 愈较好受，较健康。
1: 辛苦结红眼眼吼，这要当会养受。
0: 买那结红眼眼，迄自然落去都是落去水的，都是家己会安尼，迄个要浮下去，浮下去，要放我嫩嘛，放袂嫩啊。
1: 比方叫阿叔要来受水吼，
0: 嗯，
1: 伊袂养啦。伊落去绝对啊呢，惊水啊，硬邦邦吼，一日就溜落啊。
0: 嗯，
1: 诶，第一步都要呢，吸气吐气，啊，都要学好水。后来啊，第三天教你用漂的。
0: 免啦，阮省水就好啦。
1: 嗯。
0: 要收你家己收啦。
1: 嗯。
0: 嘿啦，阮省水就好啦。

0: 嗯、我落水通算就好啊。
1: 嗯
0: 嘿呀、啊、是我不爱去室内，室内无空气。
1: 嗯，
0: 嘿呀、啊，
1: 室内那也无空气。
0: 嗯，是啊，感觉到咱人济吼，迄空气足歹啊。
1: 也有放冷气。
0: 我较爱户外啊。
1: 放冷气啊，搁底下收水。
0: 哎、啊，你话放冷气搁吹哩吹，搁收水要关死。
1: 怎么啦？照你讲起来吼，
0: 嗯，
1: 世界讲起来，咱台湾哦上好。
0: 嗯，
1: 真正上好。
0: 嗯，
1: 管你要通啊，收水。
0: 哦。
1: 还是要冲
0: 金猪油啦，
1: 泡茶，
0: 嗯，
1: 对，
0: 哎、欸，
1: 像地沟啊，即嘛店收起来，啊，食饱泡茶，
0: 嗯，
1: 泡茶啊，无就再孙，安尼啦，尔，人伊退休啊，
0: 安尼嘛是有工课通做得好啊，
1: 啊，我讲你若果要找店吼，要去做这中间，再个讲啦，养好啦，我用再来厝个泡茶啦，哦，我拢食三朝二十年以上啊，哦，
0: 嗯。
1: 诶，地沟啊，啊人即卖凉啊啦，诶、欸，我当伊落降个，个够厝咧，
0: 嗯，
1: 凉凉啊，啊只即卖落泡茶再孙上下个安尼来念啦，嗯，来啦，这个江边干杯啦。

0: 江边干杯，哦，啊，干杯了，来落烧水，
1: 嗯，
0: 哎，啊，烧烧的爬起来，哇，啊，酒落提啊，继续搁再啉，哎，
1: 干嘛嘞？
0: 哎呀，
1: 哦，这天你爬烧水，搁啉烧，搁啉烧酒，安尼干好？
0: 卖啉高的啦，
1: 嗯，啊，啉米露，啉米露是对啦，啊，是讲那啉烧醉安尼，
0: 一两杯也会使啦，你。
1: 嗯，
0: 你啉到伤侪忙哦，
1: 嗯，
0: 哎，较忙忙啊，都伫伫收位，啊，收去海玲红因兜，
1: 哎呀，
0: 哎呀，
1: 去甲伊拍者招呼，
0: 啊，落去啊，
1: 嗯，
0: 那咧台南呐，一个细个的代课老师啦，伊去租一台特斯拉，哦，这特斯拉赞的啊，吼、哦，都吹落安尼，吹200km，要惊死人。咱的高速公路，
1: 咱台湾的所在啊，那迄个路人开个200。
0: 咱台湾的高速公路是顶个那上紧的，当个那百的款啦。
1: 嗯，
0: 嘿啦，有限定所在啦。
1: 哎，分段啦。
0: 嘿啦，唔是讲开地路都让吹开路。啊，你讲这个，这代课老师你讲我嘛，你台南这个，啊，讲做一台的特殊啦。
1: 载很多朋友去佚佗。
0: 哎、欸，吹到200km呢，
1: 吼吼，
0: 200km咧飞啊呢，
1: 啊，这租的个这车唔知影车，迄个车
0: 姓名啦，
1: 哎呀呀，
0: 要用，哎、欸，吹200km呢，
1: 这那边挖弯嘛挖袂过，两、
0: 啊、
1: 百、
0: 啊，这边挖弯都
1: 变贵啊，变车，
0: 弄起来几台车都吹严严啊，
1: 嗯，
0: 哎呀，安尼都朋友说弄死呀，
1: 嗯，
0: 啊弄死即嘛。
1: 在背啊，
0: 又判啦，啊判，我那有甲判讲无改迄个有期徒刑两年安尼啦，
1: 又改何改啦？开开600万改何改？
0: 800万改何改啦？
1: 换
0: 转变关安尼啦，
1: 算转判两年啦，啊缓刑5年啦。
0: 啊这有甲讲，啊我有600万改何改啊？
1: 嗯，
0: 啊换转变关安尼啦。
1: 啊有
0: 啊，你5年未使阁还掉哦。你那个换掉讲，
1: 这嘛真好当，
0: 车个烧了我中间哦，
1: 嗯，
0: 都
1: 这两年都爱关呀，
0: 这两年都爱个加落去哦，
1: 对，
0: 哎呀，
1: 这真好当嘞，你车唔是你家己下吼，啊你用租的，你个吹价200，还惊死人哦，
0: 女朋友坐边啊嘞，
1: 嘿，
0: 个爱红啊，
1: 嗯，
0: 对，
1: 个特斯拉，
0: 特斯拉个吹落去啊，
1: 嗯，
0: 啊吹起啦，弄起来柜台就变拍低啊。
1: 哇！
0: 爱弄无死啦，
1: 嗯，
0: 现在都没有弄拢死。弄死啊，对方人叫伊讲，何解赔600万呐？
1: 嗯，
0: 哦，
1: 嗯，
0: 他们这个改判讲，这有期徒刑2年啦，
1: 啊，缓刑5年啦，
0: 对，5年来啦，啊，但是敢那无甲关啦，伊这缓刑5年
1: 就缓刑啊，
0: 缓刑5年什么意思？
1: 都无关啊，
0: 你以后那是讲。讲哪个
1: 塞车，
0: 个去人弄掉创啥？
1: 嗯，
0: 哦，来这5年个加落去，
1: 算加罪的对。
0: 嗯，
1: 哎
0: 呀，当都碎利啦，无你个看嘛，一当然你去做特殊啦，
1: 嗯，
0: 啊来塞啊，你慢慢塞我送的，啊你个开个200km咯，
1: 吼吼吼，塞完的路对一段有法都吹个200，
0: 我塞
1: 那无吧？
0: 迄阵我塞一个好车吼，我暗时啊无人个中间吼，
1: 嗯，
0: 我吹到80的时候，我家己就淡淡嘛，
1: 嗯，
0: 80就我响啊咧，
1: 足紧的啊，
0: 几台车就安尼，
1: 今日要扑起来，
0: 要扑起来咧，哎呀，
1: 嗯，
0: 我，啊那你要淡一下吼，
1: 嗯，
0: 好啊，你淡落啊，淡落转来开单了呢，
1: 嗯，
0: 啊，往回来去开两张你就。你就告本了，你。
1: 那像讲这个租车啦，吼啊票啦，吼啊是讲旧车啦，旧票啦，这拢未使，
0: 这拢未使，
1: 因为吼票未使旧啦，阿妈未使当等因啦，迄个什么呢？车吼，你那讲哦讲旧车还是租车，这拢姓名拢唔知呀吼，上好车是卖旧人啦。
0: 无，然后去租， 六百嘛。
1: 啊，租对哇、啊，啊那租车是无工，租车是金用钱租的嘛。
0: 啊，慢慢晒着啊。
1: 嘿嘿嘿，
0: 要用这吹个200 kilo 啦。
1: 吓死人！
0: 高速公路和你高闸对不？100、嗯、对不？
1: 嗯。
0: 啊，看分看多少所在，会当和你吹个百亿。啊，这要求啊，这、哎。

0: 站尔那就吹干
1: 咧。你讲看看，这是不塞就车的，啊，吹干两百几咯。
0: 嗯，吼吼吼，
1: 吹干两百几咯，
0: 来飞起来啊，
1: 爱开单啦。
0: 嗯，
1: 啊，但是弄啊吹严严，啊，一个女朋友弄弄死。
0: 一开省道，省道唔到迄个西滨那边。
1: 对啊。
0: 哦，
1: 对啊。
0: 系啊，啊，无那有迄个开两百起咯。两百都无，台湾都无迄个路有两百起落的。
1: 高速公路啦，
0: 人家是外国讲话咧，足远的，即
1: 哦，
0: 即去到，譬如讲台北要去到高雄，足远的会当安尼吹，一直吹去，啊，人家车少，一直吹去对。
1: 美国的高速公路人有限定，两百没有问题。
0: 嗯，
1: 吹两百话紧，咱家无啦。
0: 啊，咱的路都无适合吧？
1: 咱家铁路是。那你吹两包，要个台中唔是遐久了呢？
0: 惊死呀！
1: 哎呀，
0: 哎呀，
1: 啊，就女朋友甲弄弄死啦。
0: 对哇、啊。
1: 结果你都要甲人何解啊？六百万啊！
0: 嗯。
1: 哦。
0: 嗯。
1: 啊，佮甲你缓刑五年嘞啦。
0: 嗯。
1: 后摆你两个赛车哦，佮出大事的中间哦，这五年煞佮加了。
0: 嗯。
1: 对不？
0: 一摆敢袂惊着？
1: 哎。
0: 佮吹两包吗？
1: 对哇。
0: 嗯，
1: 就刚才唔巴去塞条车呢。
0: 嗯，
1: 哦，那要我咧塞车，我拢真注意啊。
0: 真正恐怖。
1: 你看，刚才载两个查某囝，阿帮饲啊，啊那即马要过年要见到，咱就安慢慢塞，慢慢塞。
0: 嗯，
1: 哎呀、啊。
0: 规嗯，安尼伫咧高速公路，我规路唔敢困。
1: 哦。
0: 我惊讲吼，啊三个拢困去哦，啊困，剩你要开车，简单嘞，含你也怎困去，我就废去，因为咯，我拢唔敢困。
1: 是咧。都买命，我搁困呢。
0: 嗯。啊，你塞个杜姑啊？
1: 迄阵啊，塞上好车是一台是百几万，较早那一台百几万就算真好啊呢。到后尾塞一台迄个什么尖兵的有。
0: 嗯，哦，那是竞争、哎。
1: 哦，那塞一台真恐怖，载两个查某囝啦，蒙起啊啦。哎呦，那塞到迄个多东罗遐有，九华山遐。
0: 嗯。
1: 啊，都忽然间那说，说外吧吼，那雨刷黑啊。
0: 嗯。
1: 刷那搬去啦。
0: 落大雨啦。
1: 哎，哎，火啊，地被花去
0: 哦。哎，那两个外吧，安尼啊，懂。
1: 啊会会自己被挖去哦，吼、哦！
0: 啊，好做错的啊！
1: 我错一个呢，忽然间我画个大声呢，阿弥陀佛，
0: 嗯，
1: 哦，啪一个呢，灯笼关起来，
0: 电话个关起来，
1: 哎，关起来，哦，
0: 迄个外吧开始个咻咻咻咻咻咻，
1: 哦，我赶紧来跟西顿个大伯呢，讲阿弥陀佛，
0: 哎，
1: 念草，
0: 隔灯光开，迄间起来台北，隔灯光车开去哦，车厂看，嗯，都无安怎咧？
1: 阿东我无安怎？哦，还真奇怪呢。
0: 嘿，
1: 哦，
0: 嗯，
1: 啊，我算我哇，打惨啦。
0: 嗯，
1: 迄高速公路，佮
0: 再落大雨，
1: 啊，佮再两个查某囝，
0: 啊，车刚刚要花去，
1: 佮要花去哦，
0: 电
1: 梯里花去，
0: 啊，佮伫咧路中，按哪叫定去？啊！要刷来边个，搁刷袂过来啊！车搁啊，高速公路车搁坐哦，足危险的。
1: 我就要喊一声、阿弥陀佛，咱的吼。
0: 嗯。
1: 忽然间那说啪，这顶煞怎么多起来呢？
0: 啊！迄个同时吼，我嘛想要讲，啊！这九华山底下，啊！我看到迄个外吧，安尼那安尼，敢那安尼要用要无力的迄个型。我当然想讲。啊，这九华山的迄个佛祖吼，保庇啊咧！阿弥陀佛，我嘛同时间画阿弥陀佛。然后开始，迄个外吧个开始啊咧吼，紧紧紧紧紧紧吼啊，紧
1: 紧的。我画一声叫大声。
0: 嗯。
1: 哎呀，好，我就搞到尾啊，晒成安尼，点么厝讲话，等，你要再看哪样看，刚样看我无安怎。
0: 哎呀，奇呀怪呀嘞！
1: 哦，真奇怪。
0: 哦，所以真正哦，即有当时出门哦，拢爱真细腻啦。
1: 系啦系啦。
0: 系啦，阿车拢爱小顺子。
1: 塞车真方便啦。
0: 嗯。
1: 塞来倒位，塞来落港。哦。
0: 算咱真好运啦。你若歹运哦， 即声啦，车掉嘞哦，阿边车个进来哦，
1: 哇！
0: 真都，唔知
1: 咧。叫人拖落来哦，
0: 嗯，
1: 钱是白问题啦。
0: 重点是钱都唔知变啥款啊？
1: 对吧？
0: 哎呀哎呀，
1: 哎呀，啊，成为阿弥陀，
0: 嗯，
1: 哦，
0: 对，平安就是好啦。
1: 一拜真正要我惊着，要我惊着。哦，发声阿弥陀佛罗声嘞吼，一电话讲啪倒起来，哦，一刷呢，哦，敢那新嘞哩，
0: 嗯，
1: 我赶紧嘞，我赶紧，紧塞进来，哦，塞进来台北时喏，向去车厂用看无安怎啦，
0: 嗯，
1: 哦，到头我个想想讲，买，来，伊去看一台车吼，较好个，
0: 嗯，
1: 你要帮车啊？我那去加迄六港银行哦，替我去找一台啦，找一台，三千个啦，百几万个啦，哦，迄台看定系咩呢？吼吼，困到未天光就出来讲，今仔楼卡塞来水水的，
0: 半暝又搁爬起来偷笑啊，
1: 真爽，
0: 嗯，
1: 啊，不过那开久哦，就会歹开，
0: 哎，物件拢是安尼，感觉讲。新鲜啊，咧足稀罕的啊！啊，那开久用久都无稀罕啊！
1: 你即马叫我讲要开车，我袂。
0: 嗯，
1: 因为呐，开车我都一阵啊呐受够了啦。落来上班，差伫外口中间哦，那么来开单啦。哦，
0: 无当停啦。
1: 啊，定定开呢。哎呀，我你，我起来遮差呢，我走去警察局我问啊。我一台车差呢，还是咧开安怎？用人来点的啦，啊！你要死哦！对哦，啊！对方为着迄台车呢，你咪坐了啊！买啊！
0: 真麻烦，
1: 去报废掉啊！
0: 嗯，
1: 出门咱坐公车也免钱啦，
0: 对啊。
1: 啊，上班哦，坐计程车来是的。
0: 有公车就坐，啊，无公车就坐计程车。
1: 坐来到电台62号啦。
0: 嗯，
1: 暗时啊，坐计程车转去啦。
0: 嗯，
1: 哦，啊，即马改讲啊，计程车即马真适合，好啦，再来再去安尼啦。
0: 嗯，
1: 吓啦，哦，从出外的中间就是拢爱顺利
0: 平安
1: 平安。
0: 嗯，
1: 哦，
0: 对，
1: 阿弥陀佛，哦，啊，身体够用，身体若要够用，阮家拢有啦，小等再甲你报告啦。即马来上官。敬礼。

0: 上官景瑞，
1: 对，
0: 较早拢嘛去车头吼，
1: 嗯，
0: 啊咧上爱琳啊要坐车吼，
1: 嗯，
0: 上安尼目屎流目屎滴安尼，我也一大路要转去，唔知当时过会当见面呐，
1: 唔落落啦，
0: 对啊。
1: 啊，以前联络方式是干那写批尔，
0: 对啊。
1: 啊，今嘛无啊啦，今嘛有手机啊、视讯、
0: 啊、
1: 电脑，通个联络足方便的。
0: 高铁。
1: 嗯，
0: 啊，即卖
1: 啊，高铁坐
0: 得高啊。我即卖来高雄，哦，
1: 嗯，
0: 啊，迄、那个暗时就转啊，
1: 嗯，
0: 足紧的，
1: 对啊。
0: 哦，较早，干那要坐去台中啦，偏快啦，到遐就要三点半，台中哦，
1: 嗯，
0: 哦，啊，但是有较早迄个气温啦，
1: 嗯，
0: 你若停起呢，火车前，呜，哗，哦。啊，他们怕鬼人，小笨包、小便当，就啊啊，好咯。我、哦、大概就买便当了吼。
1: 嗯。
0: 啊，咱囡仔时代那个老爸、老母出门的中间弄完咧，哎、欸，便当有较紧买了。
1: 哈哈哈哈哈。为着要吃那个便当啊咧。
0: 哈哈哈哈哈。哦。
1: 嗯。啊，阮是拢坐暗时啦，阮拢坐暗时也都无人咧卖啊。
0: 无啦。
1: 暗车。
0: 恁咧家己啊？在过去安尼炸两粒啊！
1: 无啦，啊下班啊行李串串的，坐暗车等一下，哎，刚拄好天光，安尼唔带性。哎呀，无你搁坐一天的车，就搁浪费一天啊！
0: 啊，坐到台中都三点外，你个话。嗯。啊，拢有咧小笨包、小便当、泡茶啦、泡杯啦，唔是泡杯啦，泡茶。
1: 哦。
0: 你若要泡茶吼，
1: 各种个泡茶，
0: 各五角。哎、嗯、呀，分地米给你，地米甲放下熬啊。
1: 嗯。
0: 哎，即马摕一个大机地锅吼。
1: 嗯。
0: 来到地，卡手偌好，摕个壳。
1: 嗯。
0: 就甲你倒倒地落去。
1: 哦。
0: 迄古早时代。
1: 嗯。
0: 即马少年啊，哪有法度啦？享受着讲像较早。
1: 无啊啦，即马人拢买饮料，杯罐的饮料，矿泉水。
0: 哎呀。嗯，爱到人拢会上来啊！
1: 啊，有零食，
0: 你要食咖啡，
1: 嗯，
0: 还是要食什么泡
1: 面包，还
0: 是要开矿泉水，
1: 嗯，
0: 哦，各行拢有啦。
1: 看要小杯啊，零杯，
0: 对啊，
1: 嗯，
0: 啊，身体就爱用啦，
1: 对啦，
0: 身体哪用哦？来到的佚佗拢足爽的啦，
1: 对，
0: 身体哪无用哦？讲者倒转来，
1: 嗯，
0: 都干呐，你要去隔壁开讲，你就软啊啦，
1: 都烂死啊，
0: 都烂死啊啦，
1: 嗯，
0: 骨头够好啦，
1: 对，
0: 哦。会记讲话安尼啊，
1: 来讲
0: 头用个疏松正气啊啦，那安尼唔知要安怎呢？
1: 啊，每一个人拢会退化，
0: 对啊，
1: 不管你有钱无钱，拢咪退化。
0: 啊，医生来讲，啊，你这退化啦，
1: 嗯，
0: 咱就紧当来保养哦，
1: 嗯，
0: 哦，红青的养筋骨，
2: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治疗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若大。

0: 永远的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站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防护未来，咱现在防止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血通。啊，肺不顺，食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疼。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疼、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疼，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第四肌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大家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我那个人咧运动啊，咧中间吼，我那跍个马步吼，人讲啊，你那遐厉害啊呢？
2: 啊，个跍个都，
1: 个跍个都啊呢？有诶无啊多啦，但咱咧，伊杨川有，督察长呢？伊拢靠一边吼，啊手安尼啊半苦徛安尼啦，
2: 半蹲啦，
1: 嘿啦，啊我唔免靠边，我就安尼，切一个马细路安尼啦尔吼，哦伊看起讲哦厉害呢，我煞唔知，我较早海军陆战的呢，
2: 有操啦，
1: 哎呦哦无怪啦，哦较早伊那时代就去做兵啊，啊做个安尼哦伊。现在吵架，吵架咁要和你呢？哎，那无吵迄个无，然后即卖即身体哦。
2: 当然啦、
1: 啊。哦，吵架喏，还离完咯，哇！听我食咧五碗臭米啊，惊死人！
2: 啊，等后推。
1: 迄肉呢真结啊呢，吵架呢乌酥酥啊呢，啊，从人都爱去做兵啊。去做兵哦，才会大。
2: 现在的少年人就是无操啦，啊，那敢那草莓呢？
1: 无啦，现在你来看，百姓人就讲，免啦，你免，你免来，
2: 未堪要操啊
1: 你来哦，加麻烦的啦。哎呀，从今仔都要去做兵。
2: 就是那个爹地泡好啦。
1: 哦，爹地那泡好，中间哦，讲起倒转来哦，身体就用。
2: 那像
1: 做兵转来，都爱连续都跟做工去啦。你做兵转来，那讲一段时间佫无做工去，会变短去。变短去。
2: 所以讲哦，咱的骨头都爱顾啦。你看像一个阿伯啊哦，93岁啊。阿姨诶。平常时也嘛过了袂歹，但是年岁侪啊，咧退化足紧啊，啊伊个关节吼，脚骨啊关节吼，吼拢会酸会痛，啊痛到吼爱叫， 落尾医生吼叫伊换人工诶，按兜诶人讲，哎呦，啊到十五啊，搁换人工诶，敢好？啊，无换嘛未使啊，无一直听。
1: 换人工诶。
2: 啊，怎甲换人工诶？家仔讲阿伯也都过了未歹吼，迄顶啊啊搁顶会掉，换人工诶，爱顶啊搁顶会掉。你若有诶九十五啊无过吼，迄只顶啊那顶会掉。啊，换人工了。人第二天、第三天，人就走路好势噶。
1: 对啊，
2: 系啊。
1: 即卖医药足发达嘞啦。
2: 嗯。
1: 你若讲骨头呼吸啊，
2: 嗯，
1: 哦，像讲迄连骨啦，迄呼吸还要安怎？嗯，啊，你在换啊。
2: 嗯。
1: 对唔，哎、啊，顶啊要甲你顶顶袂掉啊。
2: 那连骨有诶是灌骨浆啦。
1: 灌骨浆对。
2: 哦，啊，有诶是甲你即个看啊。补偌济啊，用偌济安尼，爱迄爱足用足准诶。你若想补伤济嘛，未使补无够嘛，未使。
1: 刚才讲你空阿门徒共款，
2: 嘿对。
1: 空伤甜嘛未使，
2: 嗯，
1: 空无甜嘛会使，无都未使。
2: 所以讲哦，平常时啊都爱顾
1: 啊。系啊系啊。
2: 咱即个红青养金棍吼，都爱买顿来食。
1: 都爱紧买顿来食。
2: 卖互伊退化很紧。
1: 不可怠慢哦。食落好哩，安尼养健健安尼，诶。食食，你甲人比吼、哦，差真多啦。啊，即摆阮即批新的来吼、哦，就是讲你若买半打吼、哦，阮特别搁甲你犹太。
2: 嗯，
1: 哦，
2: 对。
1: 阮这毋是咧变成苦呢，毋是呢，这是即批来，啊，就要犹太咱的朋友安尼。
2: 嗯。
1: 啊，即批了后，都没有啊啦。
2: 啊，即摆爸爸姐搁教伊啊。
1: 系啊。
2: 系啊。
1: 对啊。
2: 啊嘛，等于互爸爸。妈妈呢，就顾一下身体者。
1: 对啊，
2: 哎呀哎呀。
1: 啊，过来就讲，即马手术迄个目睭的人真多，白内障啊。啊，医生讲啊，你这样会使手术啦。
2: 嗯。
1: 啊，手术一类了后，啊，佮隔一段时间换倒类再佮手术。啊，那手术起来哦，哦，目睭啊光影影，但是光影影，你嘛是都爱保养哦，哦。你就要呢，滋养肝心，补益咱的这气血，滋阴明目，甲咱保眼，就是这款红星的大光明，绝对爱食。哎，你看人阿祖即马手术拢两类安尼，好好金接石啊，拢看淡去啊啦。
2: 嗯，
1: 啊、人伊即马嘛，红星的大光明哦，拢有伫咧食呢。
2: 嗯，
1: 嘛是爱个顾啦。
2: 对啊，
1: 哦，
2: 对
1: 啊，北来啊，腊三，那要甲清清的哦，会记红星的五年解毒丸哦，红星的五年解毒丸，这支产品，刚才我伫咧讲哦，讲三十多年啦，安尼有久无？哦，红星五年解毒丸，你血袂使许走去五脏呢，走去五脏就好，这中间哦，就走去脾的啦，都食袂落去啊，
2: 脾血大，
1: 哦、啊，走去这个。因即气波啊，
2: 气会
1: 要困，
2: 嗯，
1: 歹困噶，啊那走去即个有气的肾脏都丢了，
2: 心会、
1: 哦，哇，心会了，
2: 嗯，
1: 放流完红气气，后时晒个放未出来，顶骨壳，
2: 对，等下会，
1: 对吧？
2: 嗯，
1: 红气的五年阶段要等下吃，有耐心安尼直直吃，那像王太太安尼，人伊拢红气五年阶段无等安尼吃，哦，苦贫素嘛足好势。哦，啊，而且这个滚水啉这个，哦，啊，嘛比较就讲肠啊火啦、胃火啦，哦，啊，这个清肝阁兼解毒哦，
2: 嗯，
1: 哦，啊，一罐只清理啊好了呢，啊，你即马若买半打，阮即马拢有，
2: 赶快我那有
1: 犹太，
2: 嗯，
1: 哦，是这批啦，这批新的来，这批安尼，
2: 嗯，
1: 别批来就敢那较无法多啦，
2: 嗯。
1: 因为啦，我这产品哦，硬都硬啦。
2: 嗯，
1: 你若讲要叫我讲买一罐送一罐，阿在很多。
2: 啊，今嘛中药拢起价
1: 啊。系啊，
2: 系啊。
1: 今嘛我买一罐送一罐，我都很多。对哇、啊，从咱这成本食料的吼，
2: 嗯，
1: 要等下吃。
2: 成本拢较悬啦。
1: 管、哦、你有什么镜头通啥，啊，你问洛江小姐，阿姨就会跟你讲啊，你吃什么？对什么开始吃？北来啊，请我请去哦。2999-8692，
2: 找咱洛江小姐登记主文。
1: 来，南都亚克。

0: 人客要求啦，
1: 嗯，
0: 看你要听什么歌吼、喔，
1: 嘿，
0: 讲来，阮就甲你放。
1: 好掉啦，
0: 嘿啊，
1: 你老讲讲，阮就吹啦。
0: 好掉啦，
1: 嘿啦，
0: 遐、啊、时间真紧呢，啊，小来放下掉咧，
1: 接过来、喔，嗯。
0: 台湾时间1:03，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黑布料放咧膀胱。
1: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的榴莲咪接过来。

0: 啊，他来，这个时间要让恁选歌。
1: 对。
0: 这若听阮的节目的人就知影啦吼。
1: 嗯。
0: 即马就你敲电话礼拜，爱听什么歌？啊，我就卡手卡速进来找。
1: 嗯。
0: 哎呀、啊，你讲我忘记啊，知影我们什么歌？啊，我若听到声，我就进去找啊。
1: 听到声。
0: 1999-8693。
1: 对。朋友若要即个上线点歌吼，就好去好去唱啊、哦！我即个开关甲试落去，啊，即爱搁试落去。好，来你好，
2: 来帮助啊你啊！
1: 你好，
2: 我真叫你啊！
1: 哎、哦，
2: 我好加个啊！
1: 哎、哦，
2: 啊，当就点一个雨天的歌吧。
0: 好啊，雨天的歌好啊。
2: 雨天。
0: 这一条嘛，
2: 刚
1: 好
2: 对啊。
1: 啊，
2: 多少
0: 点？
2: 谁家的啦？
1: 哦，那一天就对啦。
0: 好啦，好好。
1: 好，来吹，那你来吹。
0: OK 哈。
2: 哎，你讲的。
1: OK。
0: 好好。
2: 好。
1: 好啦。
0: OK。
1: 来，你好。
3: 来，给你们几个。
0: 好。
1: 哎，
3: 我来来。
0: 我在。
1: 今天要听什么歌？
3: 我是第一炮的啊。
1: 哦。
0: 我第一炮，人生可比海水啊。
3: 有啦，如果拢一跑，
1: 啊，你听袂声哦。
0: 不然伊那一礼拜拢偷一跑啦。
1: 嗯，
0: 偷一跑。
1: 好，
0: 好。
1: 好
0: 好
1: OK。
0: 好。
1: 来，你好。
3: 孟姐啊，小姐你好。
1: 秀珠。
3: 你好，
0: 秀珠诶。
1: 耶。
3: 今是条歌。
1: 什么歌？
3: 流浪到台北。
0: 流浪到台北，好好。
1: 流浪到台北，
3: 我咪改讲，恁的药做唔好哦。
0: 做好
1: 来广告，
0: 哎，
3: 代工。
0: 这两天刚咪又搁你送去啊吼？
3: 有啦，有甲我送来代工面，啊，我即马较慢，我要过来管迄个红丝的面罩衫。
0: 好，迄个
1: 哦，迄个啦，玻璃面罩衫，迄毋是红丝，迄是隔离的。
0: 隔离。
3: 我管迄两种啊，我即马较慢要过来管迄个面罩衫来食。
0: 哦，
3: 伊面罩衫做好诶。
0: 对啊，你人在有咧食风，敢毋是？
3: 药王真正做好诶。
0: 对啊，
1: 因身心有食风。
0: 哦，我这拢二三十年
3: 啊。对，啊，好，你生意好。
0: 好，谢谢，
1: 谢谢。
0: 嗯，
3: 好
1: ，OK， 嗯。
0: 大家若买，阮就生意就好啦。对啊，
1: 嗯，对啦，啊，都若要顾身体啊，顾骨头啊，要即个
0: 改身体啊。
1: 该多干会啊！
0: 放晒卖安尼闭结啊！
1: 啊那安尼酷酷少的啊！
0: 放流卖那红记记啊！阮遮拢有啊！一批来就讲，拢要甲朋友台啦。
1: 讲到
0: 个一批来就没有啊、哦！
1: 嗯，
0: 哦，哎
1: ，
0: 我的专线电话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询问。来
0: 来，嗯，
1: 你好，
4: 喂，
1: 你好。
4: 哎，我是啊。
1: 哟。
4: 啊，听这个。
1: 嘿。
4: 昨夜星辰。
0: 昨夜星辰。
1: 哦，昨夜星辰。
0: 一个，什么人唱的啊？
4: 林淑龙啊。
0: 林淑龙哦。
1: 昨夜星辰哈。
0: 我马上来。
1: 好。这陈太太，好。OK。
4: 哎。我问你啊，好。
0: 你安那？
4: 您目前到就。你不能相扑样，
1: 哎，差不多哦。
4: 到我上面就好嘛啦。
1: 啊，
4: 无啦，无啦，你认
1: 你你想我敢有迄个像迄个相扑安尼？啊，安尼安尼，脚安尼蹬者啊，搁蹬者咧安尼。
0: 你差不多搞两几落了，差不多一百啦。
4: 恁老像个人遐哦，
1: 哎，
4: 梦想散的，散就歹看的，
1: 哎，那有。

0: 有花嘛，袂使伤散，伤散是有影无好看啦。系
1: 啊，
0: 系啦，啊伤肥嘛歹看啦。
2: 大波散无见早磨磨散啦。
1: 啊，
2: 大波散无见早磨散啦。
1: 有啊，啊散人讲，哎呦，今年那年节目无吃啊吃啊才散。
2: 对啊，哎、啊，老不得安尼，迄种那讲饲个安尼三比八，
1: 啊，
2: 一饲肥了，哎呀，你那讲饲个像那底部哩。
0: 喂，
1: 袂啦，袂。你个大壳较好上高啊，
2: 较好上哦。
0: 嗯，
2: 袂啦，
1: 嗯，
2: 是我前天到了。
1: 啊
0: 嗯，
1: 好，
0: 好，
2: 好
0: ，OK，
2: 我有心情哦。
1: 哎，
2: OK，
0: 来滴
2: 哦，来哦。
0: Hey,
3: 麻烦报一支你好的干冰上边，
0: 干冰上边，
2: 干冰上边哦。
3: 嘿，
2: 听到。
0: 无啊，伊要日本的哦。
2: 那遐啊，就是这条
0: 干冰上边、啊。我找看卖哦。
3: 好。
0: 啊，你倒位？
3: 哦，我在南港。
0: 周女士。
3: 嘿。
0: 哦，好，好，好 ，OK， 好。来，你好，
4: 孟学老炸，
0: 老炸，
2: 嗯，
4: 他跟踪老炸，
2: 老炸，
4: 我是丁瑞，林先生，
0: 李先生哦，
4: 林双木林，
0: 哦，林先生啊，哦，林先，
2: 哎，那丁瑞，
0: 林先生，
4: 林先生，
2: 木
4: 林，
0: 哎，
4: 他跟着木匠前亲，
0: 木匠
2: 前亲，
0: 好好，
2: 哦。
0: 母亲
4: 唱的，
2: 哈，
0: 丁玲唱的啦。
2: 我知影，甲丁丽唱的啦。
4: 对对对，
2: 好，
0: 好，
2: 母亲唱的
0: ，OK，
2: 有啦，嘿有啦，
0: 好，
4: 好，
0: 好 ，OK，
4: 谢谢，
0: 好，
4: 好，好，
2: 啊，阿娘阿婆阿伟，
0: 来，你
1: 好，哦，怕孤独，我那会痛苦啊，嘿，阿嫂，
0: 哎，
1: 怎么样？嗯，
0: 啊，是讲那那阿伯背起来咧，
1: 我俩上无班啊，哎呀，你那
0: 么，
2: 哎，
1: 我睡足久啊呢，
0: 睡，哈哈哈哈
1: 哈，咱久嘛都嘛是有班啊，
0: 哎啦，较久就入来啦，
2: 哎，阿娘阿婆足热哦，恁娘足热哦，上
1: 班那个等下那个今嘛，有啦有啦，足热足
2: 热，对啊，啊迄个遐遐大家唔知无做生意，
0: 那也是那会无做生意诶。
1: 零下
0: 咯嘛
1: 是
0: 足多
1: 啦，
0: 对啊，
1: 一拜
0: 因呢，啊热惯死啊，
2: 因遐卖豆花较生意较好，
0: 诶，拢好啦，
1: 哎，蚵仔煎
2: 安尼，蚵仔煎，哦，蚵仔煎的生意也真好，你看黄仁勋哦，伊要等于美国哦，讲啊，我爱过来零下咯，食只蚵仔煎就要等来，嘿嘿，出名啊，你讲诶，
1: 对啊，
2: 对啊。
1: 伊去
0: 安尼，
1: 原来
0: 就
1: 叫
0: 几落
1: 行
0: 安尼，
1: 就
2: 食食食安尼。因为人伊讲伊台湾人，
1: 哎
0: 呀，台湾人，
1: 哎，伊即卖呐，
2: 伊即卖财产哦，世界算排有头顶的呢。
1: 哦，
2: 哎，
1: 对对。
2: 啊，搁一个苏之峰，
1: 嗯，
2: 好不？伊个
1: 亲情啦，
2: 伊个亲情，
0: 因两个拢亲情。
2: 阿爸话，迄个嘛，
0: 工作啦。
2: 哎，老爸是迄个国策顾问啦。
1: 哦，
2: 我做，我做这个苏村溪啦。
1: 嗯，
2: 嘿啦嘿啦，
1: 对啊，
2: 嘿嘿。
0: 阿弟，我今日要听什么歌？
1: 来听一个《七里阿调》。
2: 七里阿调，
1: 嗯，
2: 要加 A 落去。
1: 哦，我加 A 落去，要
2: A 落
1: 去，
2: 要
1: A 落去
2: 啊。
0: 好啊，
2: 你
0: 出来，加 A 落，加 A 落。
2: 你出来那 A 啊，点只嘛那 A 啦。
0: 呵呵呵，减 A 啦，
1: 好，
0: 好，
2: 好，嗯，阿伯伫产品的朋友吼，
0: 嗯，
2: 我拢简单讲过啦，
0: 系，
2: 红青的永坚固，
0: 红青的大光明，
2: 红青的红米解毒丸，
0: 搁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
2: 阿哥呐，那唔惊水再来啦，
0: 嘿，
2: 伊只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0: 对，一罐四十粒，千八块，啊，搁有珍珠霜，
2: 珍珠霜即马起一百，做较大罐啦，
0: 啊，都本来十五毛的啦，啊，即马变三十毛的，
2: 加一百块啦，
0: 啊，三十毛加一半出来吼，甲加一百块呢，
2: 嘿啦，
0: 哦，所以讲一罐七百，两罐千二，
2: 嗯，
0: 哎，啊 ，EGF 青春胶囊哦，你那边半道同款，我那有犹太，
2: 嗯嗯，
0: 哎呀，啊，搁有咱这好食还。海
2: 泽头，
0: 海泽头， 吼、哦，一

0: 阿七八，啊，搁有特鸡蛋、蜜汁、黑豆，这一盒嘛七八，啊，搁有蟹肉棒泥性吼，这金马巴甲鱼能做成的，这个蟹肉棒泥性，一盒内底十条1800块。哦，这嘛拢爱抗冷冻哦，啊，这冰冰凉凉，食着够足清爽诶。哦，啊，个有养生梅哦，啊，个有无掺粉的纯肉酥，个有肉条哈、哦，啊，个有咱这个磷虾油哦，来自咱自高浓度的磷虾油，有要订的朋友拢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
0: 嗯，
1: 哦，啊，即马歌我拢甲找出来，哦，歌手有记。
0: 广告完毕。
1: 哎呀、啊，
0: 嗯，
1: 来，这礼拜头一炮了，王太太了，人生可比海水。

0: 人生可比海水安尼吼。啊，这个王太太有听到啊？啊，朋友记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里找罗岗小姐询问。
1: 对，嗯，迄、那个江边上边吼，你都要找电脑。嗯，伊要日本的嘛？
0: 啊，你婆啊，甲我提起啊，我都无未记你什么歌
1: 啊。
0: 我
1: 紧啊，
0: 我
1: 这
0: 拢无找，
1: 我拢找出来啊。嗯，系啊，啊，若要提阮的产品吼、哦。

0: 朋友你就去讲，阮即马即批新的大家吼，啊，就拢有犹太籍啦。
1: 嗯，
0: 啊，那后批就没有啊啦。
1: 嗯，
0: 哦，会记讲，若要第三产品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江小姐询问。

0: 绿豆鸡啊，吼，
1: 嗯，
0: 今嘛少的人真多啦，
1: 嗯，
0: 啊少的人真多，啊你都医生有咧看咧，你无听人讲，医生惊地少，土水塞惊了啦，
1: 嗯，
0: 你看迄个插菜啊，做厨房塞啊，吼、哦，伊若讲无挂口罩，安尼输的这细胞咯。大家都丢
1: 哦，
0: 哎、欸，莫好笑，
1: 真恐怖诶！
0: 讲出来然后后生，红晒伫咧做个
1: 毒剂、毒防晒、
0: 毒防晒吼，
1: 嗯，
0: 你着爱买咱的玻璃面扫身来，
1: 还是脱水晒、中风晒，哦，哎、欸，这拢硬蓬蓬诶！
0: 你叫加减食，
1: 嗯，
0: 哦，真看两国渐渐，一天咧食三摆啊，啊，对你的这细胞内底痰啦、垃圾啦。弄个清清掉，
1: 嗯，
0: 啊，无你掉来，这就唔好哩咧。

0: 对、
1: 嗯、啊。嗯。啊那，那去屏东来，给你老李啊，中间我，那车路我都去了了去啊。
0: 嗯。
1: 玻璃边扫扇，扫钱的人吼、哦，食一支就丢。玻璃边扫扇，这一罐千六啦，有影有较贵啦，但物件若好吼，
0: 都无贵啦，
1: 都无贵啦。
0: 嗯。
1: 哦，玻璃边扫扇，食的人大家都学到啦。我的产品拢足好诶，啊，毋是讲阮讲好就好啦，你食落你才会使。
0: 对，
1: 2999-8692。
0: 啊，搁有迄个食迄个二手烟、三手烟、哦、四手烟呢？这其实足侪朋友拢会忽略，无去甲注意啦。啊，拢想讲啊，我都无食薰，啊，我干那啊，厝诶，若讲啊。有人吃薰哦，拢去外口吃，我都无吃到二手
1: 烟。还有做二手烟呢、啊。
0: 哎、欸，
1: 啊那调一边，还有三手烟呢、啊。
0: 你吃薰的人哦，辛苦拢会调迄个味道无？
1: 嘿啦，
0: 还有三手烟啊啦。
1: 丢啦！
0: 你看一个囡仔哦，伊安尼两岁尔，啊因阿公哦，拢去外口，拢阳台吃薰。
1: 嗯。
0: 啊，二爸拢会安尼盖算甲铺。哎、欸，啊，那这个囡仔，那会常常都安尼，想着都安尼扫
1: 啦，
0: 啊扫吼，啊都窜，啊窜都爱去看医生，啊即嘛都好啊，啊好都过来，啊即嘛过去看医生，啊看好啊等啊啊都过来，啊后来这医生就感觉奇怪，伊讲啊这囡仔都食都好啊咧，啊那常常有这种状况，啊甲家己问。啊，问哦，啊，恁家有人食薰无啦？吼，啊，是恁家有啥物宠物啊，啥物货啊呢？伊讲，因阿公有食薰啦，啊，拢伫阳台食吼，啊，食食咧，拢会入来盖算会甲破安尼啦。啊，伊家讲，哦，原来就是因这个阿公的问题啦，胸骨顶，迄有个人薰是食噶吼，迄、那个薰味足重的，你知道？因为我的嗅觉歹去，我把咱咧伫咧。车内吼，票迄食薰的人吼，安尼急到我有闻到讲，
1: 闻到伊的
0: 薰味啦。你看伊薰食偌重，伊的衫裤规个拢全薰味。
1: 那叫我往车闻到味吼，迄个足严重的啦。
0: 嘿，迄真正迄个薰味有够重的重。啊，所以讲哦。伊迄衫吼，落去洗，佮洗袂掉，同款起嘛是同款分泌出重的。啊，所以讲，你若有厝内底有迄囡仔吼，还是气管较无好的人，咱会记哩。有食薰的人吼，你迄较注意的，就是讲尽量食较少的安尼。啊，无就佮因阿公吼，规气就怎啊甲薰改掉，为着孙啊，无啊多就甲迄薰改掉啊。
1: 啊，恁孙啊，口罩嘛爱挂条条。
0: 对啊，
1: 伊个过敏嘛。
0: 啊，囡仔，你要叫乖，那个我会调啦。
1: 啊，伊个过敏呐。
0: 哎呀，啊，都变习惯啦，变习惯性啊。啊，因阿公薰无食，都较好啊。
1: 嗯。
0: 哎呀，所以讲这食薰嘛是爱知影啦吼。
1: 对啦。
0: 哎，无安尼一直看医生，一直食西药，一直食到做冤枉的。
1: 对啊。
0: 哎，
1: 来了。
0: 广告完毕。
1: 一天这条都又是黄昏了。
0: 嗯。

0: 这条就又是黄昏了。
1: 嗯，
0: 啊，不过啊，站这条路了。
1: 哎哎，多几条啊，好耶！
0: 我需要安慰了。
1: 哦。

0: 姑娘哈、哦，
1: 嗯，
0: 拿来用迄个一剂的青春胶囊哦，这原料是法国的，面洗哦清气。

0: 书龙，
1: 嗯，
0: 伊刚才去马来西亚吼，都好连一地都未说地啊啦，伊机器人嘛，蛮快活啦。
1: 嗯，哎呀，啊，艺人就是安尼啊，你那修有条都日子都较好过啦，修无条都是日子较歹过。
0: 唱歌都好听
1: 啊，
0: 你哩。
1: 啊，其实那要讲起来，每一个人拢是安尼啦。
0: 嗯。
1: 哎，大家赚钱拢足辛苦呀，啊，是讲因咧赚较紧啦。啊，你那是钱赚起来有修条的吼，都较唔免烦恼啦。啊，那修无条吼，都食啦啦。
0: 有啊。
1: 嗯嗯嗯。
0: 现在过来吼，
1: 嗯，
0: 那个母子情深啦，
1: 嗯，

0: 咧，林先生哦，
1: 对，
0: 那么伫阮的产品就找到江小姐哦，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母子情深。

0: 母子情亲，
1: 嗯，
0: 哎、欸，本来母子就情亲嘛，
1: 嗯，
0: 啊，我母子就无缘的咧，
1: 哎、哦，欸、较少啦，
0: 哎、
1: 欸，较少啦，较少母子无缘啦，
0: 哦，
1: 哎、欸、呀，啊，那你呢？一般来讲，拢是母子情亲较济啦，
0: 嗯嗯。
1: 嗯啊，那老爸都较无会讲啦。老爸都拢平常时啊，拢较少甲囡仔讲话吼，啊，都较无会讲啦。
0: 嗯。
1: 啊，毋过即卖少年人做老爸吼，较袂咧，拢会带囡仔出去佚佗吼，都无共啊。
0: 嗯嗯。
1: 哎呀，那像一个同事吼，啊，因即个先生呐、啊。哦，那咱这个电台界嘛，哦，啊，少年的时阵哦，因太太啊生囝哦，啊，都安尼抱咧、当咧、当咧安尼，啊，这个都出去做头路啊，因为少年拢爱做事，爱变头路嘛，
0: 嗯，
1: 做生意啊，啊，都拢较富。

0: 你迄个母仔囝呢？好、哦、啊，一个食老来哦，迄查囝嫁啊，做阿公啊，哦，安尼生做阿公哦，安尼看着孙安尼，哦，就刚抱阿妈妈咧啊，
1: 欢喜啦，
0: 哎呀、啊，哎、啊，迄、啊、就是哦，平常啦，少年平常哦，拢无较无时间伫厝诶。陪子女陪查囝咧啊，因为你做阿公啊，啊就是代表你退休啊，
1: 啊陪
0: 退休了就无聊，啊搁看到迄囡仔高追，啊搁做阿公，吼、哦、迄、那个心情无同款，所以就拢安尼抱吊吊咧，想着就去甲抱，想着就去甲抱啊咧，
1: 系、嗯、啊，
0: 所以唔当。阿公甲阿嬷，啊，迄个孙甲阿公阿嬷的感情拢较好，
1: 嗯，
0: 就是安尼来，
1: 对啊，
0: 系啊。
1: 啊，秀珠阿公要听流浪到台北啊，
0: 嗯，
1: 诶、欸，
0: 流浪到台北，欸、你敢吹出来？
1: 吹出来，这条真好听，
0: 嗯，
1: 黄水田的歌，
0: 来，
1: 大家来听吼、哦。流

0: 南山的无讲都一万里啦。
1: 嗯，
0: 啊，煞伊安尼。
1: 哎
0: 呀，那么伫阮的产品找罗岗小姐，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啊，当忘记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我独自入睡。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而今生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老早，大家快乐，大家平安，大家出大瓜，吉祥如意。我是曾建文，对即马开始，你阁听曾建文讲一点真久，因果劝善劝好故事的单元。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多谢恁大家收听。啊，咱即马继续来听曾建文今仔日为你安排故事的单元。

叶秀玉，伊是一个真好起家、真朴实、真俭的家庭主妇。伊甲翁婿结婚已经有七年啊，夫妻两个人感情是真好。翁婿是伫一间公司伫咧上班，虽然薪水无讲真多，但是叶秀玉一直出力，会倒做加工。七年来也生了一男一女，家庭的生活虽然无讲真好嘅来讲，只千应也拢未去客欠着。七年来，翁赚某钱，要存一丝丝仔钱。因翁高平辉也对小职员升到主任，上届欢喜的都是因变成不发火啊。人讲残胶啊，所讲的残胶啊，就是伫咧讲许多人所好留予伊的残地。本来是无讲改价值，到尾也因为都市计划，土地煞起大价，凊彩一两样分啊地，慢慢的变成好家人啊。两个阿公婆，好产就是得到坏财。人讲有时得到坏财，忽然间好家起来，嘛唔是福报。高平辉伊一个有钱了后，煞变款啦。起头拢讲是交际应酬，半暝啊才倒转去。即阵煞愈来愈严重，时常无转去厝内困。叶秀玉伊起怀疑心，所以伊就叫人探听，消息正灵通，一下就探听出来啊。原来因翁高平辉啊去交到一位母女。叶秀玉伊接到这个消息了后，伊正伤心，伊饭未食，未困得到。感情这查甫人拢会去得到七年之痒啊！七年的翁阿婆是遐尼啊甜蜜，翁婿是一个好丈夫，真体贴啊，无不良的习惯啊。即阵一做主任啊，厝里卖土地了后，阁有钱啊，还煞变款。叶秀玉伊的心情乱糟糟，唔知要如何是好。对迄个时阵开始啊，夫妻两个人的感情一直歹落去啊，时常冤家相骂，甚至闹到要离婚。叶秀玉因姊妹啊，搁听茶天花道，一个就讲查甫人拢唔是好命，一个有钱到底啊，都想要享受济人之福，这不可原谅。过去俩搞改过，一个讲对今仔日起，要买个个囡仔，过去我那离家出走，何以起一个家庭自备呢？一个人一句，讲甲学叶秀玉无一个主张，心头是安尼乱纷纷。在这个时阵，叶秀玉的妈妈讲话啊，叶秀玉的妈妈讲，人家少年的，性格都嫁未大汉啦，无做代志吼，弄阿爸用大脑去小考虑一下，也搞改过，这不是办法啦。除非讲这个家庭都存办不爱滴的，真正都无挽救的余地啊，唔只安尼就去做，搁再讲也搞，爱付出相当的代价啊，恁敢无听人讲，吼、哦，搞有时真歹。狗吃歹料，狗爱爬半墙啊，爱爬篱笆，狗有时阁会咬人，阁会共咬啊。有时抓狗抓无着，煞去互狗咬着，去互狗咬，咬到规身躯全伤。阁讲准讲狗咬着甲骨，互伊抓去关。怨恨嘛是愈结愈深，上解可怜的就是迄两个囡仔。翁阿婆来离婚，阁再嫁，后摆翁婿。但就会当保证讲，伊会更加幸福。若是无搁再加改革，咱都爱有相当的求生的必要。囡仔唔是无老爸，就是无老母，即上可怜。这个时阵，叶秀玉的三叔公啊讲话啊，叶秀玉啊因三叔公讲秀玉啊，查甫人的心理啊，你无解了解。我看你伫厝里做加工，一工做加暗。我有当时啊看你安尼头无洗，啊面无洗。有时你话个溜关鸡饼，裤卡个吊关鸡饼，好为你唔敢食，一只鸡啊捧出来，讲鸡腿要互囝食，啊较有肉要互大鸡啊食，鸡头、鸡翅、鸡卡，讲要留互翁婿配烧酒，啊你家己营养无够，面色安尼黄皮皮，即阵翁婿去交着母女，这有原因，搁再讲。

是查甫人，拢是以风流，只要无过分，知影行，知影歪头就好啊。你即阵唔免硬心，唔通讲要离婚，唔通讲要去掠狗，对今仔日起，你甲食好饱，啊甲穿好水，啊本钱小我甲开落去，甲穿好，也来啪啪啪，端庄大方，你爱心比面笑，对安塞较好呢。迄、那个母女交互三只个爱我来应付就好啊。下几日唔通打草惊蛇，爱心比面笑，对安塞更加体贴。大约三个月，这件风波都会平静去。各位，叶片刚的三叔公啊，到底是要用什么步数呢？伊要用什么步数来对付迄个女人呢？即马大清来讲，叶秀玉，伊等去处理了后，伊加工伊无爱做啊，伊开始吼下本钱啊，吼头毛有哪个人甲设计，化妆品啊、化妆水啊、名牌都甲买落去。衫裤啊，拢穿迄款上届流行的，伊同款从厝内底甲看甲真清气，对翁婿更加体贴。高平辉，伊看到安尼，伊心中有数啊。伊看到太太180度的大转变，伊知影讲这是伊一手造成的。伊看到太太对伊遐尼好，伊内心啊，伊受苦极啊。伊上次看伊太太，感觉讲因太太是真哩端庄大方，秀外慧中。叶秀玉伊逐天拢是安尼，翁婿伊无转来，伊嘛忍受起来，伊心比面笑。虽然伊内心是真痛苦，伊期待因翁婿有一天会当回心转意。即马我大声来甲讲，叶秀玉三叔公啊，有一个后生叫做明山啊。明山啊，伊个社会经验真好，伊伫咧做包厢的生意，一天交际应酬拢伫酒家还是伫舞厅。明山啦，伊开始来找迄个母女啊。本来明山啦，伊想要用以牙还牙的手段来报复迄个母女，但是明山啦，伊发觉到迄个母女啊，是被家庭环境所逼，才去做母女的。迄个母女伊的名叫做严秋，严秋啊，伊做代志原来真有分寸。虽然伊为着赚钱，但是伊无希望讲人放杀某囝。和因的家庭来破裂，明山啊，伊对着这款的女性啊，伊啊不忍心，搁再伤害伊。有一天，明山啊，伊甲迄个母女严秋讲：“严秋啊，你甲高平辉、高主任的感情是如何？是不是有哈多通分开？”严秋伊听着阿哩讲：“阿、啊、你是安怎又来提起这项代志啊？”明山来讲：“严秋，我实在甲你讲。”本来我是要用以牙还牙的手段来报复你，可是我不忍心，因为你是被家庭所逼才落海的。高平辉啊，那算起来，我来爱叫我阿叔。明山啊，伊将过去的代志啊，讲一遍给严秋听。严秋伊听了后讲，感谢你的疼惜，疼惜我这款的弱女子。高平辉的代志啊，我会给你有一个真好的答复。有时三天了后，高平芬伊过来找严辉啊，严秋讲平辉，这几个月来感谢你对我的痴情，但是阮做母女啊，有母女的苦衷，大部分拢是有苦情才会落海。我嘛是有血有目屎的人，我嘛无愿意看人家庭破裂。你有钱来行舞厅，你就唔通入迷。家庭同款，原来甲顾好，阿你唔则是大丈夫男子汉，唔则是标准的翁婿。照你讲，阮做母女的人，无应该讲这话。今仔日我讲这话，是为你好，你的事业，你的将来，还阁足长足长的。以后若是要风流，千万唔通入迷。今仔日你是误着我，若是去误着别人啊，有可能啊，你的钱也无，人也无。阮做母女是需要赚钱的，听候阮若赚有钱，阮嘛希望讲会当找一个好翁婿。常常讲你这款硬心气骨翁婿，阮无介意。我希望你爱好好做事业，好好照顾家庭，将我当作是人生路途上一个值得你怀念的朋友，安尼就好啊。高平辉听听来讲叶秋，你今仔日是安怎样啊？我安尼听甲莫名其妙。是不是阮某有来找你啊？严秋伊讲，恁某生做圆的啊扁的，我根本就唔捌伊。
阮做母女的人，哪会叫人来找人？愈来找阮，阮就愈有钱赚啦。什么叫做真爱？爱无一定都爱占有，爱是祝福，是期待对方幸福。你听我的苦劝，唔通搁入迷。风流爱适可而止，唔通造成悲剧来损害着每一个人。咱人拢是有理智的。高平辉，伊听着安尼，伊觉醒啦。高平辉，伊要走的时阵讲：“严秋，感谢你，你是我一生中的红粉知己。以后若就困难，只要来找我，我一定尽我的力量帮忙你。”好一个漂泊的男子汉，好一个风月场中的奇女子啊！一场的风波已经过去啊，高平辉伊感觉讲过去，对太太亏欠伤过多，到尾啊，高平辉伊不但是一个好翁才，原来是一个好老爸。这个故事啊，是真实的故事。各位，咱每一个人拢有良心，啊，甲这个良知，所以讲咱伫咧处理代志，爱三思而行，爱对好一方面去行，相信结局拢是好的。那是对歹一方面去行，伊的结局同款是原来是歹的，这都是不如意的。各位听众朋友，你的感想唔知如何？

0: 应伊真有生理的眼光，伊有当时啊会做中盘商，去共收货出货薄利多销。伊的生理啊有当时啊做来到厦门甲福州这个所在，伫咧台湾办货啊，去厦门还是福去福州卖，卖完的时阵，搁办台湾需要的货，转来卖就对。上介奇怪代志啊，就是让别人送货到厦门福州啊，货啊拢会半价，拢会了钱。可是啊，那一般的货，那是到厦门啊，是福州货都起价，吼，伊煞变成俗俗啊卖，啊贵贵啊卖出去都对啦。伫厦门甲福州办转来台湾的货，我那同款运气真好，三四年的当中赚有够侪钱的都对，伊煞变成台湾甲福州的大生意人咯，财产啊已经超过百万以上啊个。这个时阵啊，罗应也已经二十岁啊。事业已经有成就，少年搁在得志，都真侪人来讲亲情了啦。罗应的老母想讲罗家，干那这个囡仔娘娘较早结婚嘞，这有好是无歹安尼，非常的顺利啊，有钱都好办代志个。罗应啊，伊二十岁娶某好事，两个阿公某啊，我那也真恩爱，我那真好好，对着老母啊，我那真友好得着。厝里那加一个卡手，生意啊，煞愈做愈好，财源呐滚滚不绝得着。罗应伊二十五岁时阵，伊结婚已经有五年了，但是拢无生囝。在这个时阵呐、啊，迄、那个地理师来找伊阿哥。罗应的老母啊，看到地理师来，哦，非常的欢喜。这是因为温情人，第二十年前啊。风水做修上的，搁提钱来援助因母阿囝。罗应的老母看到地理师来，起头原来是真好的风台。地理师讲：“
1: 我当时所讲的话有应验无哈？”
0: 罗应的老母伊想讲，伫个二十年前又讲，若有一天会当赚百万以上，因母阿囝甘愿将所有的财产分一半给这个地理师，来报答到这个地理师的恩情。啊，今嘛地理师来了。罗应的老母煞唔照当年约束落去行啦，心肝煞想歪啊啦，所以罗应的老母就讲，哎，是袂歹啦，有加减啊赚一丝啊啦，啊，不过这段即卖生意吼真歹做，时常吼向多少向欠钱，即阵外面的债务吼还阁真多哩啦。迄、那个地理师伊心中打有数啊，伊一目已经了然啦。地理师伊不懂啥事讲，做生意啊，拢是安尼，唔是贪图生性爱了的啦。不如我今仔日来，并唔是要甲恁分财产的。恁赚钱，这是恁的福气。我今仔日来，是要过来补充迄块地理的不足。因主入造迄块地理啊，有财啊是无顶哦，无哈多通传家孙。那是国家修改一下啊，不但会当国较发啦，国会添顶哦。罗应的老母听到阿弟讲，啦阿弟吼，我后日啦一定会报答你呀。话是讲甲有够好听就对啦。啊，这个地理师一心肝在咧想嘛，即阵都桥贵人放掉啊，船家水无痕啊哩，佮讲甲后日啦。但是地理师呢，伊吼正定真讲，啊无到时阵才随在恁的意思啦。啊，人生在世吼，食穿用受偌济，我唔是重钱的人吼。就安尼啊。望地就更加翻身呢。地理师讲，那是要添丁添发财，一记带一块青石放落去。地理师伊就将迄块青石放，甲带一个印柱立凿，而且个暗棍的所在都着。罗应老母讲啊，地理师啊，地理师啊，过去吼、哦，你提钱赞助阮母阿囝，佮替阮吼啊做这个风水。今仔日吼，阮母阿囝吼，唔只有小看一个成就，但即出啊小意思吼、哦，明日啊。那个有大成就啊！我会照约束落去行。第二次讲啊，这都要看恁的福气啊，看天是不是要阁有这个福运给恁啊。第二次啊，话讲煞娘娘就安尼离开去个。罗应因母阿囝一日转来到头城的时阵，罗应伊忽然间感觉难熬的当中真艰苦，煞吐血啦。起头就是讲去逼到热哩，但是看医生，和医生看，医生讲难熬啊，无安怎，食药啊，阁食袂好哩。罗应因老母才想讲阿达害啊害啊，一定是地理的关系啊。可是要找迄个地理师，阁唔知住伫什么所在啊。伊就再赶紧另外请一个地理师，将迄个青石。

帮佮伊拗起来去。青椒帮一个佮拗起来了后啊，卢影伊袂佫吐血啊，也袂佫感觉难熬艰苦啊，就是按住入巢的地理已经破掉去啊。对迄个时阵开始啊，生理啊因愈做煞愈袂顺势啊，真正参像卢影的老母讲的，生理真歹做。不是让人欠笑啊，就是让人多笑就对，就安尼一直败落去过。各位啊，人讲做人唔通忘恩背义，唔通桥过江放刁，船过水无痕。有恩，咱都爱报恩。俗语讲，受人点滴之恩，爱怎样以报？忘恩背义的人，到尾安尼一定是会真心惨过。各位听众朋友，以上这个地理的故事，叫做燕祖迄个故事哈，咱就播送到这，全部结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即阵是工业社会，有真侪人啊，因为需要资金来登岛，做回头啊，啊就来招虾啊，啊若无就做回卡来甲人缀回啊。伫咱即卖家庭啊，会使讲是吼、非常的普遍个。不过啊，若是要做回头招虾啊，还是要做回卡甲人缀回啊，咱目睭啊，拢都要避较紧咧，袂使因为需要用到钱啊，就安尼乌白招虾啊，啊若无就安尼乌白缀回啊。今仔日啦。我要讲的故事吼，是现代真人实事的故事。故事的地点嘛，是发生伫咧新竹。即嘛，咱就来甲讲这段故事的经过个。阿贤呐、伊本来啊是伫咧一间纺织厂伫咧上班，因某啊阿玉啊也伫咧厝内面伫咧做加工的个。因有两个后生，一个查某囝，两个阿公某啊互相合作，一个月原来有3-2万块的收入。生活吼，我那算是一个小康的家庭，也未去饿着安尼。那么这个家庭啊，妻贤啊，住够好，翁婿阁真有责任，算讲是一个小康美满的这个家庭个。但是啊，好景不常在，人生的路途啊，各位本来都有悬有低，无边的代志伫咧发生。有一天啊，纺织厂外国的订单煞愈来愈少啊个，到尾啊，工厂啊煞周转不灵，来宣判倒店。阿达一声嗨啊！阿贤伊煞来失业啦，一家之主来失业，这个家庭啊，都会陷入了困境个。不过阿贤呐、伊真有责任，伊袂使去让因某仔来艰苦着，伊一定爱想办法。头路如果那是找无，归去来去做生意。不过啊，做生意嘛都爱有生意本。阿贤呐、伊为着要爱资金，就去做生意，伊就去招5000块的花啊，伊家己做回头。总共啊，有招20个，钱一个收我来啊，搁再扣掉着伊家己的一花啊，有95000块的这个生意本啊。阿贤伊就开始做生意，卖果子啊个。生意啊，我那也一帆风顺，因为阿贤伊肯做，伊肯拼，伊肯吃苦，伊逐工顾单拢顾个真暗。伊逐个月啊，后3-2万块，而且是收入高。伊维持家庭啊，忍忍嘛，往那边讲一直通过。可是花啊的变化啊是真大，其中啊多一花啊煞收无钱啊个。这花啊是伊的朋友肖雄所得，才干那第三花两年，人就飙去，搁再去互人倒去啊。起头阿贤拢爱大声支出，可是啊，伊的收入往那有限，万一都爱借钱来互人花啊钱个。阿贤呐、伊是一个真有责任的人，人若欠伊吼，挺好安。伊若是欠人的钱，伊确实困未起个。小熊的花仔钱已经5岁拢无拿啊个。阿贤呐、即阵伊真是负责未够啊个。阿贤伊只好去个人小熊催花仔钱。确实天下人，天下间啊，真是有见笑当生气的人，无钱存办要放走的人哦。阿贤甲小熊两个人都去争端，都去口角啊。阿贤伊讲，咱是好朋友，吼、花仔钱我已经替你支出5岁咯。即阵我都真正有困难，我真正无哈多通够再替你拿啊。希望你都爱家己想办法，将花仔钱吼紧拿出来。小熊啊，伊唔知是见笑当生气，还是存心要甲人斗？小熊啊，伊讲，那是有钱我就会拿啦，我都真正无钱啦。你吼，那一直要甲我提吼，无人脉咸咸啦，只好我互你走啦。阿贤听到安尼是真生气，讲，你这个人真无讲理的哈，你跋筊都有钱，花仔钱你确实要共晓去，

有是两个人啊，小妈就去口角啊。小熊伊欠人个花钱，佮擦甲恶人就对啦。小熊伊讲，你若是佮在啰嗦吼，我就互你好看哦。伫这个时阵啊，小熊伊个两个后生，本来啊，因这两个后生吼，就是无讲理鲁莽。即阵因两个兄弟啊，拳头舞是定甲出节，准备要拍阿贤个。阿贤呐、啊，伊有苦难言咯，伊无爱食眼前亏，伊机车骑咧就走啊个。阿贤一个走了后，小熊因两个后生也追出去个。可怜的阿贤，伊死伫咧半路咯。到底是去互人拍死，也是骑机车来出车祸咧？有时警方甲检察官拢伫咧调查个。但是啊，小熊一放风声讲，看什么人爱搞话，爱插影啊事，我就杀因全家。庄稼人各位拢比较得较故意嘛，人民讲唔通惹祸上身，即有较好安尼。所以大家啊，拢当讲无看到，唔知影。各位，咱的民主国家是重政治，无政治就袂使乌白人共无乱。啊，打这件案件，即阵啊，搁伫咧调查的当中个。可怜阿贤的家庭，因为阿贤来死，规家庭煞陷入了愁魂惨雾的环境。个阿贤因某，伊对天公：天啊，地啊，你爱主持正义，爱主持天理甲公理。阿贤因某那哭是那讲：阿贤啊，阿贤，你若是有灵有声吼，你的阴魂啊，爱将恶毒甲填好掉，你唔通含冤受屈，死得不明不白啊。阿贤的某啊，即阵爱负担一切，爱顾家己啊，大爱个照顾三个读国学的囡仔，爱个负担遐啊钱。各位讲起来，因受够艰苦的，但愿上苍会当庇佑，赐予因的冤情会当大别，赐予因生理会当顺遂，一切会当如意。所以讲，即马目前要招花啊，要戴花啊的人，有当时啊都爱特别注意吼。那是万一遐啊收袂转来，遐啊钱向倒去啊。希望大家要小心处理，不过天理昭昭，善恶一定是有报应。希望被冤枉的人要提出勇气，咱人生的路途啊，一定是要行的过。若是会当将囝改车养活大汉，将来啊，一定是有出脱的日子。所以我伫遮祝福有善心的人，长岁寿，恁会当食百里，阁会当无病痛，一生会当顺遂如意，大家大赚钱。

有真侪朋友打电话来伫咧问我讲，曾建文哦，啊，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啊，那听无清楚会看哪里？我即马吼，佮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火气啦吼。有真侪朋友讲啊，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安尼啦，气化佫会肿啦，食肉、食东、食西吼。哦，迄几个喙花、气花吼，有当时过流喙齿灰安尼啦，迄就是火气较大，吼、哦，火气较大。啊，有诶吼、哦、是目睭吼安尼涩涩，目睭安尼打缩打缩，甲照镜照看卖哩吼，嗯啊，目睭人吼白人过牵红筋安尼啦，迄嘛是火气较大，吼、哦。啊，有诶是吼、哦、啊，暗时啊歹困，啊困诶时阵吼会搞眠梦安尼啦。啊，困未起，啊，那困起吼，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迄就是咱的脑血，脑血较大。搁再说落去呢，胃血较大吼，胃血较大，脾胃血大吼，伊会引起这个口臭，讲话吼一个鼻足臭的啦，吼、哦，甚至吼，迄、那个嘴子吼，常常安尼卡鼻膏，特别啊，伫咧洗嘴时阵吼，嘴子甲吐出来吼，哎呦，啊那一鼻膏安尼卡较重安尼啦。吼、哦，啊，不怪你讲话会吵啊，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啊，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各位朋友，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吼，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安尼啦，敢那地味地味啦，吼、哦，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小块会疼安尼，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迄就是吼。咱的啊，膀胱会较大，吼、哦，啊，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你食六根草，

草，肝迄段你嘛食六根草，哦，啊脾胃迄段你嘛甲食六根草，脑迄段困未起，你嘛来甲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那去遐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叫安尼放假个咪拖大长头都丢，有诶放放诶吼，搁会加费时啊，哎吼大便拢爱大壳壳安尼啦，啊这吼就是火气较大，大便若要吼会通，一定爱降火气，大便就会通，就会嫩安尼吼，你都爱食六根草，六根草一摆三粒，照三顿食，食饭饱食。安尼就可以啊！你甲食两羹啊，经济看卖哩，吼、哦，嘴袂苦，袂臭，嘴子袂卡袂干，暗时也加真好困，大便阁会通，吼、哦，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吼、哦，啊，做得起吼，啊，这条做人吼、哦，精神加足好诶。所以讲咱人上加火气，吼、哦，迄个暗时啊，定定安尼无啥味呢啦，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吼、哦，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有滴咧加夜班、加夜班啦，阴阳倒换啦。我像这种会搞火气，迄因为咱的肝上厉害，吼、哦，肝迄多，食六根草足好用的，青草啊提炼的哦。各位朋友，你若要爱吼、哦，咱一盒是卖1500块，吼、哦，一盒1500。啊，若是讲唔捌食过的朋友，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食了袂歹呢，啊，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吼、哦，三盒介绍较俗就对，大家拢算会好哈。哦食饭饱食，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啊，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你暗时要困阁加一摆安尼吼，外口药房无伫咧卖，老需要切针跟门只买会着。绿根草、六根草，主文的电话22886611，22886611，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

这阵是工业社会，生活比较的较紧张，会使讲是每一时啊，甲每一刻拢有意外伫咧发生过。有的是车祸，也有的是工作上来受伤，有的是爬山探险来跌倒过，啊，有的是冤家相拍变成内伤啊，严重呀，内脏出血。即摆咱甲讲一寡急救的方法，当然那是附近有病院直接送病院，这是上介好、上介安全的方法。但是啊，那是伫咧荒郊野外吼，伫山内当中，啊啦，这款急救的方法必须爱知影哦。有当时啊，就当救人一命呢。除了吐血，上介紧处的好药啊，就是囡仔尿。那是无囡仔尿，大人尿，我那也可以就对。有当时啊，买菜用家己放尿，啊家己就去啉。虽然这款方法啊，好餐像是真无卫生同款啊呢，但是事实上，若爱命，你都爱啉。何况身体健康的人，拄放的尿不但讲袂臭，而且也无细菌，只是有一款咸咸的这个阿摩尼亚气味尔。家己所放的尿啊，家己伫咧啉，这就是叫做还原水。啉囡仔尿吼，叫做轮回水啊呢。会使讲随啉随清热，会当随消炎，阁会当随去污秽，阁会当随放掉，所以这个好名叫做换还原水，叫做轮回水就对。那么这阵市面上有真侪降血压的好药啊，拢是伫咧尿中抽出来的成分。较早的人吼，那是去滴到这个血尿边啊，拢是用囡仔尿配这个白芥末甲这个止血剂落去治疗，效果啊，哇那真好安尼。尤其是伫咧拖车、伫咧犁田的牛，那是去憋着热、唔食草的时阵啊，牛的主人就用尿硬灌迄只牛，吼、哦，今仔日甲灌灌的，啊，明仔载随好尿尿，随牛会食草，牛随会做空气果。尿啊，上介大的功用，就是清热，佮会当消炎，佮会当利水去污血，治疗吐血。第二种的方便药，就是韭菜汁，将青韭菜甲水好清气，搁再甲兑好油，用纱布甲加汁，大约半碗的韭菜汁，有当时啊，就原来救人一命哦。上介好是韭菜汁，搁再淋囡仔尿，啊那安尼效果听讲特别较好。那是伫咧山内，还是伫咧荒郊野外的时阵呐，闹去发生意外，吼、哦，临时搁找无医生，啊嘛找无车，通好送病院的时阵，啊那这种方法呢，是上介好的方法个。啊，那第三种的急救的这个好药啊，就是青草药啊，药啊名叫做查拉克大，是安怎样啊？那个好名叫做查拉克大呢？因为较早做茶的人吼，时常啊，互人抓到的时阵啊，时常互人用本打地头病啊，甲电甲金丝丝都着，互人拍甲内伤出血。嘛，时常去和官府甲拍甲半小时，所以较早做茶的人啊，会肯去取这种青草药的皮，落去做克大。那是万一啊，有去防掠去防拍的时阵，伊家己听好会当治疗，家己一直补迄条裤带，效果啊，听讲非常的好。所以讲后来人啊，才将迄种药草的名改好一个名，叫做擦拉裤带安尼。因为做擦，互人拍，互人关伫咧狱内，根本都无法度通找医生嘛，只有家己就治疗安尼。擦拉裤带即味青草药，上介好的药效，就是会当去伤，佮会当解郁，佮会当去污秽。各会当清热，各会当消炎止血。以上报告予大家做参考。吐血第四种急救的药啊，就是广东的擦拉药。那讲到广东的擦拉药吼，那是广东人啊，因大部分拢会知影才对。什么是或者广东的擦拉药啊？就是用青红针、青青改兑好药，然后冲半碗的米酒，用黄酒还是陈年的绍兴酒拢算会使。冲酒了后，再用纱布甲过滤，甲加汁落去啉，而且效果讲非常的好安尼。不过这种方法啊，真霸道，阿嘛真残忍哦。使用这种方法治疗的人啊，爱时常做善事，爱时常落去放生。吼、哦，这个严峰，吼、哦，我有一个老朋友，伊捌亲身体验过。伊少年的时阵啊，是伫广东伫咧做通德，迄个时阵广东省啊，有真侪人信花花教，花花教啊是禁止人食猪肉。啊，我迄个老朋友吼，伊初初去广东，伊毋知讲有即款的咧，伊无意中去买一块猪肉，挂伫咧手里安尼，伊好行毋行哩，甲行入去即个花花教区啦，啊当嗨啊当嗨啊，规阵人对出来啊，我迄个老朋友啊，去互拍一个半小时就着，不但是吐血哦，连人都死死昏昏去安尼，伊互人赶转去时阵啊，有一个广东的老医生，则用即种广东的擦拉药来救伊一条命。
伊讲伊只食两只红蟳尔尔，啥物伤拢总好了了啊，不过真歹食，真臭臊。这款方法啊，是不得已的时阵，国不将才使用啊，上好咱是卖用吼。咱们的杀生法有损咱的道德道德。不过，都为着救命，非用这款方法的时阵啊，会记得啊，灵工你都爱多行善，多奉行，爱多做功德。

有真侪人吼、哦，真无爱听广告。不过吼、哦，我若无广告吼，无人会甲我买物件。啊，无人甲我买物件，我都无利润。啊，无利润，啊，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吼、哦，啊，所以讲我爱广告啦。吼、哦，啊，我伫咧买。

做这事啊，你吼真好讲哦，讲啊有人想阮听到到底吼，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吼、哦、有人想我送药啊去吼，啊人拢会讲，哎、欸，哦你真正是哦，哎呦你真好讲故事呢，讲无影啦无影啦，啊我伫个电台吼，咱都安尼抗生抗好啦，吼、哦、啊抗人做善事，唔当做歹代志哩，吼、哦、啊所以讲吼、哦、啊咱爱广告，吼、哦、啊爱卖药啊。啊，听众朋友，你若下镜头，吼、哦，都啊，我常常伫咧讲在竞争，吼、哦，啊，你都甲我买一罐啊，这个啊，黄龙三桂八宝丸，嘛，敢若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吼、哦，啊，咱唔叫迄个经费，通我伫咧电台吼、哦，啊，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都对，吼、哦，啊，黄龙三桂八宝丸吼、哦，这罐药啊吼是大贴药，大贴药。黄龙三桂八宝丸吼，伫咧药册拢有记载都着吼，所以朋友你啦吼啊，有方便因原来当拄啊好，你会当去拼这个药册，甲看这个黄龙三桂八宝丸吼，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啊伫咧食安怎的，啊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哦。有人讲啊，我就来去这个汉药店夹夹袂倒好啊，你无影啦，汉药店夹夹袂，你就过去转。啊，转啊，足辛苦的，啊，水要下外，水要转几碗，真费气，吼、哦！啊，咱这浓缩的药丸是比用转的药啊低五倍，浓缩五倍药力，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吼、哦！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吼、哦，脚骨无力啦，另外阿一个吼，大人腰脊骨酸到要死啦，吼、哦！啊，骨头无力啦，脚酸手软啦，有当时啊吼，头壳会晕会晕，吼、哦！那是咱的身体虚弱，咱人少年的吼，身体正用啊！即卖年下一个有啊吼，哇，无同款啦！因为遐伫咧艰苦，遐伫咧酸痛安尼，哪款情形呢？你卡一通啊电话，甲曾建文吩咐黄龙三桂八宝丸，唔八食嘅朋友，你先买一罐食食咧，吼、哦，食了未歹，你后摆若要阁叫，一摆买三罐。介绍有较俗吼，最稳的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有专人甲你服务。也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根草，一盒是卖1600吼，一盒1600块，专门食降火气的。若要最稳的，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

即马我要讲的故事吼，原来是真实的故事哦。这个故事啊，发生伫咧台北，大约啊，伫咧五六十年前啊，台北市啊，有一个朴实佮缘投的生意人，啊，伊的名吼叫做卢大成。因为卢大成啊，伊伫咧做生意吼，真认真做，佮讲信用，所以伊的生意啊是愈做愈赞啊呢。伊佮有一个真好的家后吼。够一个现代做，不但生做真水啊，够我那真体贴。因某互人相名讲吼，伊在家是应爸母，啊出嫁啊会应丈夫。两个阿公阿婆啊，困够再俭，够再真拍拼。有时经过十年了后，已经是变做好家人啊。因够生一个后生，我那真巧真古锥。讲起来啊，这款的家庭啊，各位是一个真幸福，是一个真美满的家庭，会使讲是人人真欣欣的家庭都对。故事中的男主角卢大成，伊一个好伢吼，啊，心理上煞起变化啦，心肝吼煞起火都对啦。伊感觉讲别人的某拢较水。有一天啊，伊因为交际伫咧应酬，伊去一间真出名的大酒家伫咧啉烧酒，这是伊头一摆行酒家哥。伊入去酒家的内中啊，伊发觉到酒家的内中美女啊是如云，吼，大家都安尼笑头笑面啦，大家拢安尼妖娇美丽，搁再可爱都对啦，规身躯啊拢喷香水，喷干咧香杠杠啊，伊感觉讲每一个查某囡仔吼，拢比因某搁较水都对啦，是讲这也无怪，咱较早的富人人啊。一个顾家都袂富啊，咩啦会向要来化妆呢？有诶空客一个做做机啊，头无洗，啊个面也无洗哩，啊你话是咧溜关节溜啦，连裤卡号码咧吊关节平都着。各位，咱中国诶福利啊，大家努力拢真好，拢是以家庭为主，欠互囝食，欠互翁婿用，家己啊则清清采采啊，莫怪啊会互人讲吼，黄面婆。

0: 黄脸婆就对了。这阵酒家来中这查某囡仔呢，好、哦，人伫咧酒家上班哩，因为着要趁钱哩，所以讲因本钱拢真甘开安尼。啊，头毛啊，拢有那设计，有那钉，什么的戴安娜啦、华拉型的啦，啊，毛迄个邦克头啦，什么的巴掌头啦、螺丝头啦、扁头、歪头啦、阔头、碰头、起头啦，毛迄个蜜蜂头、甲飞机头，甚至后迄款太空头都对，会使我是应有尽有都对啦。好、哦，迄衫裤吼拢是清明白都对，什么的迪奥牌啦，什么圣罗兰啦、蜜雪儿啦、芭芭拉啦，什么的东洋牌啦、澳洲色的、法国型的啦。化妆品甲香水啊，迄才是大讲究。建议拢用迄个玛丽罐啦，啊那无就宝拉啦，吼啊，那是用到迄个朱星堂，还是用迄个加利宝、蜜丝佛陀、起司蜜的吼，就讲迄无够气派啊。莫怪啊，野花会比家花佫较香得着啦。他们讲这款情形呢，家花要那拼会赢野花哩，有是罗大成。伊入去酒家内面了后，伊已经开始现存咯。啊，大只声系啊！酒家内中啊，搁一个红酒女，伊个艺名叫做牡丹啊。哦，确实是名不虚传。牡丹啊，伊不但生作真水，会使讲是生作天珠国色，面貌上咧又咪咪，啊咧白泡泡。吼、哦，关系搁真拄啊好，讲若加一分就伤悬啦，啊若减一分就伤矮啦。牡丹啊吼，伊不但讲人水，伊生来个功夫啊，我那是一流的都对啦。罗大成一看到牡丹了后啊，哇，几个人拢硬气啊啦！卖讲今仔日是初几拜几，唔知影啦，连伊家己啥物名啊都样样要袂记起啊个。牡丹啊，伊是一个内行气啦，伊一个看到怎讲吼，大尾鱼啊，他够手啊啦，伊硬软的功夫真顶啦，十八般的武艺啊，一出啊一出，搁直直搬安尼就对啦。罗大成啊，伊饲袂掂啊！伊当年拢来饲牡丹啊！伊真慷慨，出手搁真豪爽都着。伊已经袂向认真做生意咯，伊唔听人的苦劝咯。伊感觉牡丹啊是对伊始终的都着，是对伊博真情的啦。伊十年来艰苦劣迹啊，都无半年的啦。伊散尽家财咯，伊将所有的财产甲金钱拢开伫咧牡丹啊的身上咯。各位，人讲袂出钱的古水是食会打，干那要开钱啊唔妥谈，就是金仔山来掘有那掘的坑。罗大成啊，伊怕破产啊，伊负债累累咯，伊已经散甲用要做乞食咯。啊，打这个时阵，伊过来找牡丹啊咯。牡丹啊呢，在这个时阵看到伊面相是真歹看过，伊反面是无情。牡丹啊，伊甲罗大成讲：
1: 嘿，罗先生啊，那我是吃什么饭的？我是赚什么钱的？你咪来使怨叹我无情呢？我再讲，你破产是你家己自找啦。你若是无包饲我，别人同款可能会包饲我。我是认钱无认人啦。
0: 在这个时阵啊，罗大成啊，伊较醒啊，确实伊已经走入男性失志的命运咯。伊垂头丧气咯，伊唔敢倒转去咯，伊流落街头巷尾，甲人做粗工换三顿饱。有一天，正在伊在咧共扫涂骹的时阵，伊的某带着伊可爱的囝儿出现伫咧伊的面头前。囡仔真可爱，阁真好嘴，爸爸长，爸爸短安尼。罗大成看到伊的囝，伊良心受着自责咯，伊失去做老爸资格咯，伊无尽着做翁婿的责任咯。伊双手摸着伊可爱的囝儿，目屎是安尼一滴一滴淋出来咯，非常的悲痛，伊哭甲未出声。伊的某真好努力，真有度量啊！在这个时阵，伊的某已经全部原谅伊了。过去红晒懵懂的行为，红晒的不是，伊拢甲放回未记的个。伊的某轻声细细讲：“哎呦，大成啊，囝需要老爸，我阿哥较需要你啦。”在这个时阵啊，罗大成伊心脆了，伊悔不当初，伊唔敢抬头来看伊的某。伊个某搁再讲，哎呦，大成啊，你千万都唔通自责，唔通失志，我并无怪你啊。何况你也不是圣人啊啦，俗语伫咧讲，讲仙人拍鼓毛是错啊，脚步打叉是虾米人无咧？啊，错都已经错去了啊吼，咱会使搁再重新开始呀、啊，行，大成，咱倒转来去吼。伫这个时阵，罗大成伊感觉伊个某是遐尼啊水，遐尼啊温柔。无论是内在美，或者是外在美，拢比迄个牡丹啊搁较水就对啦。但是当时伊感觉非常的奇怪，伊当时看到牡丹啊了后啊，那现存现甲遐尼啊厉害，莫非是伊的社会经验无够，定力无够嘛？伊个某搁再讲，哎呦，大成啊，咱破产无要紧啦，

有真侪老大人吼，身体较虚弱，食我伫咧介绍的红娘八宝丸，若有耐心伫咧食，有逐工食，有照起工伫咧食，有照分量伫咧食，大家有诶食到身体用起起。所以听众朋友吼，红娘三桂八宝丸是纯中药，是十几味要到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诶。啊，每一味诶中药啊，对咱人诶人体啊，拢有真大诶帮助。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要食头壳会晕会晕诶啦，要食较会交流诶啦，还要食迄啰油脂较无好诶啦，咱吼即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诶中药，要到二十味诶中药，拢总管会着，拢总照顾会到安尼。所以啊，红娘三桂八宝丸是大贴药。你若食一罐，都看下你伫咧进补药进进几桶诶，都着吼。所以听众朋友，曾经门伫咧介绍诶红娘三桂八宝丸，我介绍真久啊，对头壳要算算有二十外年啊，阿老拢无变吼。啊，甲即马嘛是搁伫咧介绍，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诶，那听着曾经门咧讲因果故事，搁信仰曾经门会教。明明讲真嘅门伫咧讲到事实啦，敢若袂共骗诶款啊哩，有诶人拢要买等于食，啊食了吼，食一罐会有较差哦，继续食第二罐，食第二罐，佫较差真侪哦，加好真侪哦，继续食第三罐，有诶食了袂歹吼，啊厝边头尾拢甲阮倒烧布安尼，吼啊我帮你叫啦，我敲电话吼，去22886610，我帮你叫啦。有人吼，拢会做一下好心，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红娘三桂八宝丸。所以听众朋友吼，咱人身体爱顾，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目油熬老啦，喙齿花的浮啦，哦，甚至有当时啊，放尿头闪尿尾啦，哦，啊，大家感觉讲身体加加虚弱啦，哦，这款情形吼，咱需要照顾，身体需要补。啊，咱红娘三桂八宝丸，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照顾身体，吼、哦。咱这是温补的，唔是热补的，就对。所以听众朋友，若需要红娘三桂八宝丸，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直接甲阮吩咐咨询，吼、哦。啊，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吼、哦。干那阮用电话叫会，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红娘三桂八宝丸，一罐是400粒装，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天，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天，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你都一摆吼，食6粒至8粒。你若讲才50、60岁时阵吼，你甲食6粒。啊，若讲有70、80岁吼，你分量增加，一摆甲食8粒，啊，只有3顿食吼。你甲食一罐经济，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咧，有影咧。我阿未食红娘三桂八宝丸之前，身体是安尼啦，二二六六。我阿即摆一个食红娘三桂八宝丸了后，啊，我有照起工伫咧食，好即摆吼，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行路会大步，佮有力，腰酸背痛拢无吼，嘿，较早食熬交流，即摆吼较袂遐交流安尼，吼，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咱这顺中药诶无白害。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的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哈，听众朋友，老师也要爱，咱一罐是1800块，唔包买给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的节目要甲我买，你吼、哦、先买一罐食看卖哩，吼、哦、一罐才1800，啊那一罐伫咧食食那都袂歹哩，啊你吼、哦、一摆后摆要阁叫，一摆买3罐，一摆若买3罐吼、哦，就加较俗安尼哈。哦有需要朋友，咱都一支服务电话滴个，你再个卡电话滴卖吼。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0，22886610，直接提升跟文字文。

时间就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差两句，话讲无两三块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那么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吼、哦。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哦，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唔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人卡电话，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夜补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1，22886611，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武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若卡来吼。我甲你留地址留名，哦，真紧啊！下晡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哈、哦，22886611，咱这个节目啊，凤阳三桂八宝丸，啊，甲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啊、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不过继续听落去。下一拜，大家再搁伫咧空中结缘，直接甲朋友讲一句谢谢，多谢今仔日有来欢呼产品的朋友，下晡会当陆续为大家服务吼。会记服务电话22886611，听众朋友，咱再老东西，大家再见，西欧。